0: 和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培育出铁线莲和玫瑰花新品种，还签订了产学研基地。去年我被安伦大聘请为学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这不仅是对我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现在我们基地已经可以自主繁殖小苗、扦插、培育新品种，发展市场更加广阔。
1: 万花托不仅是一个肯吃苦的创业者，也是一位有大爱的奉献者。创业以来，为城镇困难群体捐款捐为累计30000余元，每年高考结学，还会主动走访贫寒学子，支招他们完成学业，累计捐资8000余元。
0: 饮水要思源，致富不能忘本。在党和群众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积极响应，竭竭用力回报社会，帮助更多的人。铜陵市第8届青年委员、中阳县最美青年，这些年荣誉加深，也深感责任使命。未来我将继续以一名中共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畏艰难，勇爬高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把花卉事业做好、做大、做强。我相信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青年人定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0: 在怀柔区渤海镇鲨鱼村东山，树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碑，上面书写着“民族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这座碑建成于1987年，纪念在1938年6月11日鲨鱼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战士。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斋堂出发，分南北两路，经平北向冀东挺进。政委邓华率队过平绥路，从青龙桥过八达岭，攻克永宁，攻打四海镇。11日清晨，邓华支队在鲨鱼村捉到了三个汉奸特务。经审讯得知，日本关东军驻密云古北口一个中队正经过怀柔县城，朝鲨鱼方向行进，企图支援四海守敌。为保证第四纵队顺利通过怀柔地区，邓华果断决定在这里设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上午11点多钟，一队日军向鲨鱼行进，他们走到伏击圈之后，机枪、步枪、手榴弹霎时响成一片。八路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其中有三名战士受重伤之后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0: 与日军武器装备的差距使这场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到下午3点多钟仍有5-60个日军拒不投降。邓华指挥突击队每人带上10颗手榴弹，爬向前沿阵地。在莫西的高粱掩护下，战士们很快接近了敌人，将日军炸得血肉横飞，八路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包括中队长染谷少佐在内的120余人，缴获步枪80多支、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八路军也有较大伤亡，70多人牺牲，参谋长李忠奇负重伤。
2: 据我父亲说呀，这枪声稀薄以后呢，我的父亲和孙宝带老哥俩呢就回来了，结果到这儿一瞅呢，说这个伤病员的伤挺重，说在这儿治不了，赶紧开着走吧。到四海就到了夜间的4点多钟了，最后才知道是后方意外。这过了很多年了才知道，这个我父亲抬的呢是这次的指挥员参谋长，叫李忠奇。
0: 鲨鱼战斗打响了怀柔地区抗日的第一枪，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保证了第四纵队主力顺利通过怀柔地区到达冀东，而且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对日军精锐部队的又一次痛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点燃了平北的抗日烽火。

0: 到。
1: 我叫孙树军，我是1992年入伍，1996年从这个海军部队退役到乌庄木。当时是这个父亲是当兵了，叔叔也是当兵了，后来受这个家庭影响，想着去当兵。初中毕业以后都去部队了，后来以后这个感觉这个知识比较重要。后来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现在共几百级啊，那都有80万字了。
2: 孙树军虽已离开军营30年，身上总有股军人的硬朗。他把军营的底色融入了邱县人武部的工作日常，也刻进了为民服务的每一步里。
1: 这是我从2007年开始献血，这个是第一个献血者。
2: 2007年。孙树军第一次踏上献血车，当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熊猫血，这个退役的海军找到了自己新的站位。
1: 你别看你献了400毫升血，说明都你能挽救一个生命。一个人献血不如100人献血，这个一人献血140不如100人献血一次，所以后来都发展这个志愿者，是4000毫升是给铜匠，6000毫升给银匠，8000毫升是给这个金匠，现在目前我已经献血12000毫升，2023年就评为这个金匠。发朋友圈献血，并不是去宣传自己啊，是我们是为了通过我感动他们去献血。
2: 2016年，孙树军担任邯郸市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2019年接任邱县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截至目前。队伍汇聚志愿者30余人，非注册志愿者200余人，其中110名志愿者加入血小板捐献的行列。
1: 当过兵的人都有一个想法，为难时就得往前冲。2019年加入这个来台捐，现在服务差也900多小时吧。
2: 6年来，154车辆救援的深夜灯光，20次帮助走失者回家的急促脚步，从邱县好人到邯郸好人，从省军区先进典型到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荣誉背后是一名老兵对干一行爱一行的朴素坚守。从军营到地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心中有人民的赤诚。这就是一名退役老兵对党的无限忠诚。郝振营，中共党员，1989年入伍，1992年退役，现任张岩渔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3: 每天早起巡村这个习惯我保持了就20多年，跟当年在新疆库车当兵朝岗朝哨一个样，看到村子安安稳稳的平平安安的，心里特别的踏实。
2: 郝振营巡村完毕，大步走进村委会。
3: 广东村民注意了，
4: 消息用电高峰近期将持续高峰，请广东村民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出门上班时记得将电器关了。
3: 村里边倒萝卜比烧都管用，老年人听着亲切，年轻人卡着微信群，就像当年部队里吹集合号，得让每个人都听明白动起来，安全这根线儿一天都松不得。
5: 你
3: 说吧，啊啊，
5: 你说这个人来了，
3: 聊聊聊聊，坐。
5: 你说在这儿呢，你说在哪儿？
3: 坐。啊啊啊！
5: 这个中间这分泌永远在这儿呢，你给不落我？
6: 这个问题
5: 是谁子？
6: 抓啥？
5: 就是大姐，
3: 有完了不？有完了不？有完了不？要我说，病管谁？说到底，乡里乡亲，远的近不了，近的远不了，还是乡亲。要我说，啥事没解，和平解决，就这个了。一会儿我去地里边给你量量来，看看，行不？
5: 行。 行行，
0: 好嘞
5: 好嘞。
0: 往边来不？
5: 这就一个眼儿，就来这儿八个眼儿，
0: 啊啊，
5: 空着点的。
0: 行行行，
5: 同志就过来了。
6: 好
3: 啊，这不是好了，
6: 还是顶不着
3: 啊！您说这永远是顶本，永远是相亲。
2: 野人谷建设工地机器轰鸣，郝振营戴着安全帽，正指着图纸和施工队交涉。
3: 这个上面那个谷那儿的，将来以后可以修一个栅道，在那上面那儿的有个栅道。另外这边的，像这边这儿的，再修一个民宿。当年在部队搞硬件的时候，就讲究的就是质量过硬。现在在搞乡村旅游也一样，把这个几个野人谷大概就是预计10月1号营业，到时候村民在脚门口就能挣钱。这边修来的，这基础都是往年这个。
2: 傍晚6点，他紧盯墙上的防汛地图，用红笔圈出了5个重点区域。
3: 这基础是往年的老地儿，汛期到了，咱得24小时盯着。现在村里的防汛点就是我们的值班社。
2: 从军营到乡村，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忠诚。郝振营用军人的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退役不褪色的答卷。
3: 军装脱了，那是正气，不能脱。岗位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不能变。村里的事儿再小，也是天道的事儿。乡亲们的期盼再加大，也得用一辈子去扛。这就是咱退伍兵的本分。
7: 这个干部就是干部的责任。我感觉是个乡镇的没原来比较好了。
2: 从1997年脱下军装到今天。赵凤泉这位退役军人把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军人作风刻进了企业的骨子里。2002年跟着创始人在红山上开山建厂时，他带着退役战友们用钢钎和炸药凿出第一条路。如今这里已经是年营业额超70亿元的综合企业，3000多个岗位里126张是退役军人的面孔。
8: 军人退役不褪色，华丰能有今天，靠的就是部队那种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劲儿。我们340多名民兵，平时是工人，及时是战士，这是我们华丰的底气。
2: 赵凤泉正和几名退役军人职工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他们的家庭情况。从2005年起，他推动公司每年资助贫困生，以及600多名落榜学子通过委培走进了大学。
9: 公司对我们员工子女升学，还包括参军入伍，都有几千到10万不同的资助。我孩子去年是小学升初中，都享受到了公司给的补助政策。我和我的爱人呢，同时作为我们华丰公司的双职工老员工，也深刻感受到了华丰大家庭的幸福感、归属感。
10: 每一个是工作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
2: 在退役军人服务站，赵凤泉正和几名老兵讨论新的帮扶计划。通过为退役军人提供参观、学习和就业的机会，该服务站已成为126名退役军人的第二个军营。
11: 赵凤泉书记总说：“党员要冲在最前。”719抗洪，我们民兵分队30分钟就集合完毕，这就是华丰速度，军人的速度。
2: 从清晨的生产线到黄昏的党建活动室，这位有着38年党龄的退役军人，用一天又一天的坚守写下当代愚公的新故事。1.2亿元的社会捐款捐助，百项企业荣誉，华丰模式的党建品牌，都是他给军人二字的最好注解。
8: 只要国家需要，社会需要，我这个老兵永远随时待命。
6: 那年我守在51号阵地，3年受敌军的包围，子弹时不时从头顶上飞过，最热的时候 我全身

0: 皮肤病，浑身烂的流脓，这社会上不能没有人，公事不能不休，人在阵地在。
1: 在党好兵的记忆里，战场上的每一幕都仿佛发生在昨天，这是他用热血青春刻下的誓言。从渴望穿军装的少年到硝烟中坚守的战士，他的故事都印在这一枚枚军功章的纹理中。
0: 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嘛，愿意去当兵去，到这个部队去锻炼，我就将来以后我也能上战场大张立功，是不是为国家贡献自己吧。
1: 十九岁时，党好兵如愿踏进军营，
0: 给自己下定了目标，我抱了一个希望。然后呢，营里边把我看挺能干的，把我调到营里边让我喂猪去了。然后喂了三个月猪，最后把我挺能干，然后把我送到教导队，进行了这个半年的培训。回来之后就当了班长。
1: 从猪圈到教导处，从士兵到班长，每一步都踩着踏实的脚印。他说，能干不是天赋，是把每件事做到极致的执拗，这是军营教给他的第一课。
0: 真正这战场上和这个电影里边是完全是不同的，条件比较恶劣嘛，有老鼠啊，那个蛇呀，蚊子相当多。有一个顺口溜，就是三个蚊子一盆菜，十个老鼠一麻袋。
1: 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让党好兵他们退缩，而战友的牺牲，让那些钢铁战士们承受极大的精神冲击。
0: 我们在八一七战斗中，我们天津的一个班长，他牺牲了之后，第三天，家属来了贺电，儿子出生了，整个我们阵地就没有了声音。指导员给我们说，要振作起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报仇。经过这一年多的战斗，在我的带领下，反正全排无一伤亡，完成任务比较突出。我们排授予军区集体一等功，我个人一等功荣誉。我这枚军功章不应该属于我，应该属于我们阵地的每一位战士。
2: 身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攻坚克难，完成任务就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1: 2025年2月，党好兵回到他之前所属的某部队进行授课。
0: 孩子从学校毕业之后，也回到了我们那个部队，就是经过我的接力棒嘛，为国防事业努力。看到他们之后，好像我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又想到了这个我们在阵地上打仗，给学生们讲，你们要好好学习，你们就是为是国家的栋梁，将来以后为国防事业嘛，也要像我一样，保家卫国。
1: 一枚军功章承载着一代人的牺牲与荣光，一句保家卫国从阵地传到校园，从父亲交到儿子手中。这不是结束，是一名退役老兵，一名共产党员未完待续的忠诚。

对于天津大学的师生来说，只有明德道上的海棠花开，春天才是真的到来。四月的天津，冬日的寒意悄然褪去，淡淡的花香渐渐弥漫空中。每年海棠盛开之际，会有很多天津市民入校赏花，共享春日的美好时光。海棠花姿峨眉淡扫，清雅秀丽，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佼佼者。食文化学者许仙的眼里，海棠花更是清丽而脱俗的。每当写作疲惫之时，画上一幅海棠，足以凝神清心。许仙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天津餐饮文化演示厨艺的舞台。无论是传统的天津老味道，还是来自天南海北耳目一新的新奇做法，在这里比比皆是。每个周末，麻袋都会带着他精心制作的牛肉派到农夫市集出售。牛肉派是一道澳洲舶来品，天津这座城市包容的个性，让太多外来的美食在这里融合与发展。任何美食的背后都有着制作者的固执，看似简单的牛肉派，要想达到最佳的口感，几乎要花去一周的时间。

做好的酥皮需要一遍遍放入冰箱里冷却。热爱使得日复一日的重复不会显得枯燥，投入其中的过程本身就是愉悦的。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做餐饮服务志愿者时，麻袋跟澳洲厨师学会了制作牛肉派。他喜欢与人微笑的感觉。炒过的牛肉粒和洋葱碎混合到一起，添水后加入调料，充满异域风味的香气开始充分混合，在锅里炖煮收汁。麻袋把这种欢乐带回了天津，所有的原料都是原汁原味，制作的过程更是严格的一丝不苟。酥皮成功后，只需要把鲜香的肉馅包入酥皮之中，用黑橄榄把牛肉派装饰成可爱的笑脸。美味的真谛是什么？就是每一个细节带给人们的感受。每一位与味道相关的人，都在用他们弥足珍贵的匠心，在时代的潮流中与时俱进。固执与重复劳作的背后，是对完美技艺的渴求。如此，旧日的创意方可成为今天的传统。传承与创新，就这样在相互交织中划破岁月的长空。或许人生总要留存一丝执着，方可不悔自己光阴的故事，还有那颗不能忘却的初心。

眼壁置换又称为眼墙置换，就是在原来的眼墙外围会形成一个新的眼壁，那眼壁逐渐的收缩，切断了内眼壁的能量和水气的供给，那内眼壁逐渐的瓦解，被新眼壁所替代，那这个过程就叫做眼壁置换。

岩壁置换会给台风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在台风的强度方面，一般是先降后升。那在台风岩壁置换的过程中，由于台风的能量被一分为二，新旧眼墙在抢夺它的能量和资源，双方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所以呢，台风会出现一个间歇性的虚弱期。但是，当新的眼墙再次重整，能量重新集中的时候，台风的强度会快速发展，甚至会超过原有的强度。除此之外呢，台风岩壁还会对台风的路径进行一个微调。在台风岩壁置换的过程中，台风的移动路径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波动。还有就是，台风置换完成之后，台风的眼会变得比之前的眼要大一些。那总而言之呢，台风岩壁置换就是台风脱去旧的铠甲，穿上新的铠甲的这样一个升级过程。那台风岩壁会给台风的强度造成哪些的影响，也分为这样三个阶段。首先，在置换的初期，就是新的眼墙开始逐步的发展，这时候呢，台风的能量开始重新的分配。那台风能量呢，被新旧眼墙互相争夺。那台风在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结构逐渐趋于松散，那它的眼睛呢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台风的中期，这时候呢，台风的内眼墙已经破坏，已经开始逐渐的瓦解，但是外眼墙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这个时候也就是它最虚弱的一个时期。那第三个时期呢，就是新的眼墙已经形成了，这时候外眼墙逐步的成为这个台风的新的唯一的眼墙，台风的能量再进一步的一个收缩和集中，第三阶段呢，也就造成了它这个强度会超过原有的一个强度。台风岩壁置换发生呢，是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的。首先呢，就有一个强度的门槛，它一般是台风的强度发展到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以后，才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台风岩壁的一个置换。第二个呢，它要满足一定的结构的条件。那在云图上，它首先要有清晰圆润的这样一个台风眼区，在台风眼区的周围呢，要原来存在这样一个比较厚实对称的这样一个云墙结构再来呢，就是第三，就是环境条件，它要有暖阳面、弱切变和一个高湿的一个条件。满足了这样三个条件以后，台风的这个眼壁置换呢才会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台风预报员呢，就要特别的关注这个台风眼墙置换是否成功，以及这个台风眼壁置换对台风强度造成的影响。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七一学。

0: 你办大官的事情已经解决好了，绝对成功，让文秋书记跟你讲。
1: 对，大哥，你可以去邮储银行办理小额扶贫贷款，我带你去办手术。
2: 你这个是我最欢迎你的。
3: 我哪有这么胖啊？
0: 我怎么老啊？
4: 这把死角也太过分了吧！

0: 鬼房间，
1: 我小妹妹来啦，<笑>快走快走，<笑>来来来，走。
0: 好，你赶快抱总吧，我看看总吧是怎么抱的，你再讲讲跟大鬼的故事嘞。

0: 南宁，我20岁，我们都在广东打工，又是老爷老乡。大贵好聪明的，他会画画。他跟我讲，他小时候就拿一根树枝在泥巴地上画啊画，没想到就画出来了。我那个手机屏包就是他给我画的。后来我们在一起5年，他已经准备来我们家要八字，结果没想到他个讨薪我老板打了。你不要看他牛高马大，他内心脆弱得很，一下就消沉了，都在那个墙角再也没出来了。我一气之下一个人就跑了出来。我当时已经怀孕了，我没有跟他讲，我就想看一下我一个人离开他我能不能好。我自己就咬紧牙把娃仔生下来，自己带自己过。我就想日子再苦再难我也可以过下去。结婚的事情我也没有再想，我也根本不敢想。直到后来你给我发他现在的照片，我真的很惊讶，我没想到他可以振作起来。非常感谢你们帮了他救了他。
1: 那样大贵现在跟你们家要八字得不得？

0: 会加倍，会跟熬一摊酒，做两桌酒菜。我们扶贫工作队当他的亲友团，陪他一起跟你们家要八字，得不得？
1: 钱我有，熬酒的钱我拿得出来。好，我回家，等我熬好了酒，你就带阿贵来我家要八字。
0: 这钱你必须收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嗯，
1: 谢谢你，文秀妹妹，谢谢。

鬼芳跟傲娇了，回父母家，熬好了酒，等你去要八字。

0: 谁是李贺啊？
1: 我是李贺。
0: 你看看你拍的贫困户照片，怎么能四个季度的服装一起报啊？这照片不真实啊！
1: 季节不对，服装不假。
2: 领导，照片是我让他去拍的，也是我同意。
1: 这就是我自己拍的。我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担责。
3: 我的责不用你来担。
4: 领导，现在年轻人很能干，把他们一起留在山里工作得没得？
0: 不得，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要去做。
4: 领导的意思，镇里头的工作没重要？
0: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每个人的分工不同，你们各自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李贺，我今天并不是想批评你，而是提醒你，工作汇报就必须要细致准确，不能光图省事，

0: 要没事你们来。太阳能路灯，我们不懂，只是晒得。你讲我们要把你当家里人，家里人你当不得。多病了，小康了，你们受受了，拜个当大干部阁了。
1: 脱贫攻坚之后，还要继续振兴乡村，村里越来越好。回来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多，说不定将来桂平也会回来当村干部嘞。
0: 村干部周松山说的，周松山留的说，你为哥了。

0: 欢迎加入百尼村。
1: 欢迎加入百尼村。
2: 哇，这么沉，你是把什么箱子都搬回来了？
3: 是啊。

春天的夜里总是下着雨，陆柳河慢慢涨了水，黄大贵找回了桂芳和女儿，李贺回家拉来了行李。春雨过后就是火热的夏天，阿布，快开着皮卡到百尼的菊园来，教村民几招措施，预防果树遭虫害。你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有些青春总得在遥远的乡村秀一秀。年轻人的态度，就是乡村的未来。

0: 品人间美景，观四季琅琊，我在琅琊陪你过寒露。寒露，二十四节气之中的第十七个节气，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
1: 炎夏的燥热早已消散，露水透着凉意，秋风萧瑟，层林尽染，寒露之名也由此而来。露水先白而后寒，斑驳的落叶预示着深秋的到来。在古代，文人喜欢用露水来表示秋的深浅，习武之人则更专注于深秋时节身体的强健。产生于唐宋时期的料石索便是武术功法运动的一种，它花样变化无穷，料起时地动山摇，落地时不稳身临，是为琅琊另一项非遗传承之一。

登高而望，金秋满山。寒露带来了凛然的秋风，也带来了铺满山河的醉人秋色。女萝赋石壁，溪水幽朦胧。紫葛漫黄花，涓涓寒露中。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云英化为水，光彩与我同。日月荡惊魂，寥寥天与空。

0: 怎么了，老公？我准备出门。
1: 公司出了点状况，急需用钱，赶紧打50万到公司银行卡，我一会儿发你啊，我先挂了啊。
0: 公司银行卡怎么这么急呀？那我现在就去银行给你转账。你好，我需要办理50万元转账业务。
2: 好的，您需要先填写一下转账用途。
0: 转账用途我还不太清楚，我先打电话问一下。老公，你刚让我给你转50万，我现在银行有几个信息我要和你确认一下。
3: 你说什么？50万？我根本没给你打电话。哎，你是不是遇到诈骗了？
0: 可是视频里的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连声音都一模一样。
3: 你肯定遇到诈骗了，你现在回家等我，我马上回去，我们报警处理。
1: 该女子遇到的是利用 AI 换脸实施的诈骗技术，一旦遇到类似利用 AI 换脸技术实施犯罪行为的，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

0: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1: 幸好你没转，下次遇到涉及转账、交易等行为时，一定要通过电话等形式询问具体信息，多重验证，确认对方是否为本人。
2: 嗯，知道了。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初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输配设备安装和沼气池的启动三个部分。本期节目是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2集，为输配设备安装部分，内容包括户用沼气输气管路安装与户用沼气利用设备安装

在户用沼气输气管路安装部分，初级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室内输气管路材料知识、室内输气管路附件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安装室内输气管路、能安装室内输气管路附件。户用沼气输气管路分为室内输气管路和室外输气管路，要求具有密封性能好、强度高、布线平、无阻塞、组装灵活、管道压力损失小、耐酸耐碱性能好、使用寿命长、防虫蛀鼠咬等特点。室内输气管的安装。室内输气管路材料：户用沼气池输气管路输气导管是保证沼气池生产的沼气能顺利地送到沼气灶或沼气灯去燃烧。对沼气输气管的主要质量要求是能够承受10千帕的压力，不泄漏、耐老化、抗拉伸。所以使用的沼气输气管应当选择质量合格的管材。目前户用沼气常用的输气管主要有聚氯乙烯 PVC 硬管、聚氯乙烯 PVC 软管和聚乙烯 PE 半硬管等几种塑料材质。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塑料管材与其他材料的管材相比，优点突出，主要表现在第一，电聚源性好；第二，使用寿命长，一般能使用50年左右；第三，密度小，质量轻，运输安装都很方便；第四，挠去性优良，抗震能力强，在紧急事故时可以加点抢修，施工遇有障碍时可以灵活调整；第五，施工工艺简便，不需除锈防腐，连接方法简单可靠，管道维护简便。
0: 从实用性、经济性、耐用性以及安装维修方便等方面综合考虑，室内输气管是以采用聚氯乙烯 PVC 硬管，输气管内径选择，输气管内径的大小要根据沼气池的容积、用气距离和用途来决定。如果沼气池容积大、用气量大、用气距离比较远，输气管的内径应当大一些。一般农户使用的沼气池输气管的内径以8到10毫米比较适宜，内径小于8毫米的不能使用。用于动力的大沼气池，由于耗气量比较大，输气导管内径应在20毫米以上。软管管件应当选用带有密封结的管件，各端密封结的个数应当不少于3个，密封结的间距为5毫米。
1: 对于农村户用沼气池来说，输气管的内径选择应当根据沼气池到沼气用具的距离和管路拐弯的多少来确定。一般距离沼气用具10米左右时，可以选用内径为8毫米的输气管；距离为20米左右时，可以选用内径为10毫米的输气管。如果条件许可，室外选用内径14毫米，室内选用内径12毫米的输气管更好。无论是室内管还是室外管，内径小于8毫米的都不能使用。
0: 聚氯乙烯管的连接特性。
1: 聚氯乙烯管常用粘胶剂连接，这种连接方法操作简单容易，接口强度高于某材，只要成口和插口的公差配合得当，接口的气密性容易保证。
0: 对于聚氯乙烯管来说，无论是同种或一种材料的粘接，都是通过大分子在接触面间相互扩散，分子相互纠缠而形成粘接层。胶粘剂所用的溶剂与塑料的互溶性对粘接效果有密切的关系。为了使高分子能互相扩散，连接聚氯乙烯管使用过滤乙烯胶粘剂很有效，其主要溶剂为3氯乙烷、2氯甲烷等，与聚氯乙烯有很好的互溶性。聚氯乙烯管路粘合之前，应当先将表面打毛，以增大其粘接面积，并且对胶粘剂产生锚固作用，从而增固塑料粘接表面的粘接力。
1: 打毛以后，要用丙酮擦掉上面的油污，胶结后的接头最好存放一段时间，以使粘胶剂中的溶剂渗入塑料中。为了得到最高粘合强度，还要注意粘胶剂要全部润湿被粘污的2个表面，粘合面中不应该有空气泡，以免形成应力集中并降低接头强度。此外， 被粘接处在粘接后适当加压，也能提高粘接强度。
0: 聚乙烯管的连接特性。聚乙烯管一般采用热熔连接，
1: 不同树脂的聚乙烯管有其一定的热熔温度，常用的热熔方法有热熔对接、层差熔热熔连接和侧壁热熔连接等三种。热熔对接现在有专用设备操作，既方便，对接质量也很稳定。
0: 成插热熔连接方法是将插口外表面和成口内表面同时加热至材料的融化温度，与熔口形成明显的一毫米熔融圈时，将融化管端插入成口，固定直至接口冷却。
1: 管径大于50毫米的聚乙烯管进行接头连接时，需要使用机械加压，以保证接口质量。
0: 侧壁热熔连接方法是将管道外表面和马鞍型管件的对应表面同时加热至融化温度，将两熔口接触连接，在预定时间内加压冷却，然后通过马鞍型管件内的钻头在连接管材处打孔，形成分支连接。输气管检查。选择好适宜的输气管后，在进行安装之前，我们先要检查输气管是否漏气。检查方法是将输气管放在水中，堵住管口的一端，用打气筒向另一端打气或吹气，观察输气管的周围有没有气泡往外冒出。
1: 我们检查下来，如果没有发现冒气泡，说明输气管是不漏气的，而如果有气泡冒出来，说明输气管是漏气的，这样的输气管是绝对不能使用的。
0: 输气管检查完毕，就可以进行安装了。室内输气管路的安装要求。目前塑料输气管路有两种安装方法，一种是架空或沿墙敷设，比较适合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使用，另一种是把管子埋在地下，比较适合北方地区使用。架空或沿墙敷设比较简单，把管子埋在地下的敷设方式可以延长塑料管的使用寿命。另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要避免安装在阳光直射、高温、冰冻和容易受到外力冲击的地方。在安装室内管路时，立管要紧靠墙壁垂直安装，管路安装应当走斜直线，水平管段应当有不小于0.5%的坡度，并且向立管方向落水，整个线路应当固定，用固定扣固定在墙壁上。立管固定支点的间距应当不大于80厘米，水平横向管固定支点的间距聚氯乙烯硬管应当不大于80厘米，聚氯乙烯软管应当不大于50厘米。管路与明火和烟囱的距离应当不小于50厘米。
1: 安装室内管路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管内的接头应当尽量减少，转支点小于90度时应当用弯头连接，不得人为造成转角和往返。第二，管的长度越短越好，多余的管子要剪下来，不要盘成几圈挂在钉子上。第三，室内水平管的高度应当不低于1.8米，输气线路不得与电线交叉，与电线间距应当不小于10厘米。
0: 在掌握以上安装要求之后， 初级沼气生产工，要求

0: 能熟练掌握输气管的连接方法。输气管的连接，前面我们说过，室内输气管是以采用聚氯乙烯 PVC 硬管，一般采用长插式胶粘连接方法连接。在用胶粘剂涂抹前，要先检查一下管子和管件的质量和承插配合情况。如果插入困难，可以先在开水中使承口胀大。
1: 输气管的沉积表面是不能用锉刀或砂纸加工的，也不可明火烘烤。另外，必须保证涂敷胶粘剂的表面清洁干燥，否则会影响粘接质量。
0: 胶粘剂一般用漆刷或毛笔顺次均匀涂刷，先涂管件承口内壁，后涂插口外表，涂层应薄而均匀，不能留有空隙。一经涂胶，就应该随即长插连接。注意，插口必须对正插入承口，防止歪斜引起局部胶粘剂被刮掉，产生漏气通道。插入时必须按要求操作，不能松动，也不可转动插入。插入后，以承口端面四周有少量的胶粘剂溢出为佳。
1: 在天气寒冷的情况下，输气管比较硬，连接时不能硬挤的，否则管接头会受到损裂。我们可以先用热水烫一下，使管子变软了以后再进行连接。
0: 管子接好以后应放置一边，千万不能转动。在通常操作温度5摄氏度以上，粘接10分钟以后才可以进行移动。如果是雨天，不能在室外进行输气管的连接操作。室内输气管路附件安装。沼气室内管路附件主要有输气管、3通、4通、弯头、逆径接头和开关。
1: 3通、4通、弯头、逆径接头一般用硬塑料制品。管件内径要求不小于12毫米，逆径接头要求与连接部位管道口径一致，所有管道接头管内部要畅通，没有毛刺，具有一定机械强度。
0: 硬塑料管的连接有热熔对接和胶粘连接2种方式，是不同管材的要求而定。胶粘连接方法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来看一看如何进行热熔对接。热熔对接，热熔连接分为热熔对接、承插热熔连接和侧壁热熔连接3种方式。热熔对接要将2根管的端面轴线垂直，对接时将2端面与热板接触至融化温度，在融化口施加一定的压力。现在都用现成的热熔设备进行对接，操作方便，质量稳定。承插热熔连接时，将插口的外表面和承口的内表面同时加热至融化，与熔口形成1毫米的熔圈，再将熔化管插入承口，固定至冷却。如果管径大于50毫米，要用机械加压，以保证接口质量。
1: 侧壁热熔及连接主要用于聚乙烯管和金属管的连接。操作时，先将聚乙烯管胀口，胀口的直径小于金属管外径0.2到0.3毫米，并且要有一定的锥度。金属管要加热至大约210度，插入塑料管的承口，使表面融化， 与金属管

0: 干接、冷却、融合。
1: 开关的安装，沼气开关的安装较为合理而又安全的方法，是在每个灶具前或灯具前安装一个。
0: 并不是开关装的越多越好，开关多多花钱不说，还会使沼气压力损失增大，容易造成沼气的灶前压力达不到灶具设计要求，影响点火，降低灶具的热效率和热流量，使沼气的使用效果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0: 在户用沼气利用设备安装部分，初级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沼气压力表安装知识、沼气饭煲安装知识和沼气灶具安装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安装沼气压力表、能安装沼气饭煲和沼气灶具。沼气压力表的安装，目前我国户用沼气输气系统中的沼气压力表一般选用低压合适压力表。我们在安装压力表时，一般将压力表安装在输气管道的室内总开关与沼气灶具之间的管路上，这样开关开大压力上升，开关关小压力下降，便于我们观察压力表，随时控制和掌握灶具的工作情况。
1: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当沼气池内的沼气过多的时候，压力表指示达到极限值10000帕时，这时应当尽力快使用沼气保护压力表和沼气池，避免发生压力表被憋坏或沼气池密封盖被冲离或胀坏池柄。
0: 沼气饭煲的安装，沼气饭煲应当安装在通风和采光条件良好的厨房内，房间高度要求不低于2.2米。如果有沼气热水器，房间高度要求不低于2.6米，灶台高度一般在60厘米。灶台台面为石板、水泥板、瓷砖等阻燃材料制成。沼气饭煲应当用内径为8毫米的燃气专用软管连接饭煲进气口，并且用管卡卡紧固定牢固。为了确保点火率和延长沼气饭煲的使用寿命，还应当在沼气饭煲输气管前安装脱硫装置。
1: 安装沼气饭煲时，我们要注意，沼气饭煲应当放置在灶台的平稳、结实、通风的地方，不能靠近其他易燃易爆物品，与墙壁的近距离要求在10厘米以上，与沼气灶之间的间距应当不少于40厘米。
0: 沼气灶具的安装，沼气灶具的安装环境与沼气饭煲相同，安装时先将已安装灶脚的沼气灶安放灶台上，灶具与墙壁之间的近距离应当不小于10厘米，侧面与墙壁之间的距离应当不小于25厘米。如果墙面为易燃材料，必须加设隔热防火层，且隔热防火层的尺寸应当比灶具的长度和高度大出60到80厘米。如果灶具靠近窗口，窗口应高出灶具30厘米以上，防止风过大影响燃烧效果。如果在同一个厨房内安装两台灶具，两台灶具之间的间距应当不小于40厘米。

0: 将灶具的位置确定下来以后，用内径为八毫米、壁厚1.5毫米的 PVC 塑料软管连接。输气管与灶具连接要可靠，进气口与软管的连接处必须采用管箍紧密连接，以免发生沼气泄漏情况。注意，灶前不要留过长的软管，软管也必须低于灶具表面，防止在使用灶具的过程中被火烤坏，发生安全事故。接着，撕去不锈钢灶面上的保护膜。如果是脉冲点火的沼气灶，必须在底座电池盒内装入一节1号或5号电池。注意，电池的正负极不要装反。按下灶具旋钮，如果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表明电池安装正确。
1: 用户在使用灶具的过程中，如果按下旋钮听到的声音速度变慢，说明应该更换电池，要及时更换新的电池。如果不及时更换，会使灶具长期处于低电压工作状态，会损坏脉冲点火器。
0: 沼气灶具安装完毕后，以沼气为介质，必须在8000帕的压力下对阀门、开关两种位置进行试压5分钟，以不渗漏，也就是压力计数不下降为合格时，才可以投入使用。沼气灶具的压电开关和脉冲开关都设有自锁装置，点火时应当先向前推，再向左旋，如果强行扭动会损坏开关。压电开关动作应当先慢推，向左旋至45度角时，再快旋转至90度，这样可以让点火器周围充满沼气，容易点燃灶具。点火后就该调节风门了。
1: 产气正常的沼气池甲烷含量高，燃烧时需要比较充足的空气。刚投料、刚换料产气还不正常的沼气池甲烷含量低，如果空气太多，这会脱火、歇火，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节风门。
0: 灶气灶具的风门是2个碟形不锈钢片，位于灶头进气口的前端，灶头进气口也有2个扇形洞口，盖上就是关闭风门，没有盖上就是打开风门。我们在调节风门时，如果沼气池内产气正常，甲烷含量比较高，应当将风门开大，而如果沼气池内产气少，甲烷含量比较低，则应当将风门关小。在灶具使用过程中，需要通过风门来调节火焰时，应当先调大风门，然后再慢慢调节小风门。
1: 正常的沼气火焰为蓝色，如果火焰蓝色偏淡，证明甲烷含量低，气还不纯。我们调节风门应当根据燃烧的火焰情况来调节，如果火苗离开火盖板燃烧，证明进风过大，如果火焰连成一片，证明风门过小。风门过小时火苗窜得很高发红，看似火很大，其实这种火焰的热值并不高，燃烧效率比较低。总之，调到燃烧的火焰短促有力，发出正常的蓝色时，说明风门大小适宜。
0: 观众朋友，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2集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本集内容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户用沼气室内输气管路、室内输气管路附件以及户用沼气利用

用设备中的沼气压力表、沼气饭煲和沼气灶具的安装方法。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三集沼气池启动部分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黄华涛，一名扎根在黄镇江中故里的青年农民。每当我站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看着满园盛开的花朵，总会想起这些年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曾经我在大学学习软件开发，毕业后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数据恢复公司。那时候公司发展得还算顺利，员工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但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家乡的山和水，想起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的日子，想起爸妈分给我们兄妹三人的那块地。我种的东西总是长得最好，也许是从那时起，我和土地和花草就结下了不解之缘。2017年，我毅然决定放下北京的事业，回到家乡。有人说我傻，放着好好的城市生活不过，偏要回来吃苦。可我知道这片土地需要有人来改变，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的力量。我拿出100多万元，刘远称名100多亩地，创建了铜陵市华克华汇园艺有限公司。创业初期真的很难，每年夏天我的手臂都要脱几层皮，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中暑了我就喝点盐水接着干。但我告诉自己，既然选择了，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历经日晒雨淋，最终汗水浇灌出满园盛开的鲜花。目前我们基地从10亩扩大到100多亩，从以前的月季种植改变成现在的铁线莲种植，而且这几年我们做的是铁线莲育种，国内数一数二，深受大家喜欢。而且我们现在有稳定的订单，目前我们在给大的公司做订单式生产，销量的话是供不应求，前景一片大好。
1: 花卉基地建在家门口之后，我们经常来做工，学会了剪枝扦插禾，一年增收6000-7000元。在这里干活，每天闻到花香，心情特别好。
0: 看着乡亲们因为花卉基地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公司作为扶贫基地，每年吸纳30多名脱贫户务工，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带民致富，振兴乡村。这是我的创业初心，也是我一辈子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公司在发展，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我们和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培育出铁线莲和玫瑰花新品种，还签订了产学研基地。去年我被安伦大聘请为学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这不仅是对我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现在我们基地已经可以自主繁殖小苗、扦插、培育新品种，发展市场更加广阔。
2: 黄华涛不仅是一个肯吃苦的创业者，也是一位有大爱的奉献者。创业以来，为城镇困难群体捐款捐为累计3万余元，每年高考结学，还会主动走访贫寒学子，支招他们完成学业，累计捐资8000余元。
0: 饮水要思源，致富不能忘本。在党和群众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积极响应，竭竭用力，

0: 在怀柔区渤海镇鲨鱼村东山，树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碑，上面书写着“民族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这座碑建成于1987年，纪念在1938年6月11日鲨鱼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战士。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斋堂出发，分南北两路，经平北向冀东挺进。政委邓华率队过平绥路，从青龙桥过八达岭，攻克永宁，攻打四海镇。11日清晨，邓华支队在鲨鱼村捉到了三个汉奸特务。经审讯得知，日本关东军驻密云古北口一个中队正经过怀柔县城，朝鲨鱼方向行进，企图支援四海守敌。为保证第四纵队顺利通过怀柔地区，邓华果断决定在这里设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上午11点多钟，一队日军向鲨鱼行进，他们走到伏击圈之后，机枪、步枪、手榴弹霎时响成一片。八路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其中有三名战士受重伤之后，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0: 与日军武器装备的差距，使这场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到下午3点多钟，仍有5-60个日军拒不投降。邓华指挥突击队，每人带上10颗手榴弹，爬向前沿阵地。在莫西的高粱掩护下，战士们很快接近了敌人，将日军炸得血肉横飞，八路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包括中队长染谷少佐在内的120余人，缴获步枪80多支、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八路军也有较大伤亡，70多人牺牲，参谋长李忠奇负重伤。
2: 据我父亲说呀，这枪声稀薄以后呢，我的父亲和孙宝带老哥俩呢就回来了，结果到这儿一瞅呢，说这个伤病员的伤挺重，说在这儿治不了，赶紧抬着走吧。到四海，到四海就到了夜间的4点多钟了，最后才知道是后方意外。这过了很多年了才知道

0: 这个我父亲抬的呢是这次的指挥员参谋长，叫李忠奇。
1: 鲨鱼战斗打响了怀柔地区抗日的第一枪，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保证了第四纵队主力顺利通过怀柔地区到达冀东，而且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对日军精锐部队的又一次痛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点燃了平北的抗日烽火。

0: 的。
1: 到。
0: 爷爷嘞，
1: 到。
2: 我叫孙树军，我是1992年入伍，1996年从这个海军部队退役到武装部，当时是这个父亲是当兵了，叔叔也是当兵了，后来受这个家庭影响，想着去当兵。初中毕业以后就去部队了，后来以后这个感觉这个知识比较重要，后来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现在共几百字啊，那都有80万字了。
3: 孙树军虽已离开军营30年，身上总有股军人的硬朗，他把军营的底色融入了邱县人武部的工作日常，也刻进了为民服务的每一步里。
2: 这是我是从2007年开始献血，这个是第一个献血者。
3: 2007年，孙树军第一次踏上献血车，当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熊猫血，这个退役的海军找到了自己新的站位。
2: 你比如说你献这400毫升血，说明你能挽救一个生命。一个人献血不如100人献血，这个一人献血140不如100人献血一次，所以后来都发展这个志愿者，是4000毫升是给铜匠，6000毫升是给银匠，8000毫升是给这个金匠。现在目前我已经献血12000毫升，2023年就评为这个金匠。发朋友圈献血，并不是自己宣传自己啊，是我们是为了通过我感动他们去献血。
3: 2016年，孙树军担任邯郸市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2019年接任邱县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截至目前，队伍汇聚志愿者30余人，非注册志愿者200余人，其中110名志愿者加入血小板捐献的行列。
2: 当过兵的人都有一个想法，为难时就得往前冲。2019年加入这个蓝天学的，现在服务差也900多小时吧。
3: 6年来，154车辆救援的深夜灯光，20次帮助走失者回家的急促脚步。从邱县好人到邯郸好人，从省军区先进典型到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荣誉背后是一名老兵对干一行爱一行的朴素坚守。从军营到地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心中有人民的赤诚。这就是一名退役老兵对党的无限忠诚。郝振营，中共党员，1989年入伍，1992年退役，现任张岩渔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4: 每天早起巡村这个习惯，我保持了有20多年，跟当年在新疆库车当兵朝岗朝哨一个样，看到村子安安稳稳的，平平安安的，心里特别的踏实。
3: 郝振营巡村完毕，大步走进村委会。
4: 广东村民注意了，
5: 小弟是用电高峰近期将持续高温，请广东村民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出门上班时记得将电器挂了。
4: 村里边倒萝卜比烧都管用，老年人听着亲切，年轻人看着微信群，就像当年

0: 队里吹集合号，得让每个人都听明白、懂起来。俺算这根线儿，一天都松不得。
1: 什么？
0: 啊！
1: 你说这
0: 根
1: 是哪来的？
0: 让坐。
1: 你怎么在这儿来？你从哪来的？
0: 坐。
1: 这个中间这粉笔从哪来这儿的？你给不老怪？
2: 这个
1: 你
2: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哪点
0: 儿？有完了不？有完了不？有完了不？要我说，甭管谁，说到底，乡里乡亲，远的近不了，近的远不了，还是乡亲。要我说，啥事没解，和平解决，就这个了。一会儿我去地里边给你量量来，看看，行不？
1: 行。
3: 我这边
4: 行，
3: 好嘞，
4: 好嘞。
3: 往这儿来不？
4: 这就一个眼儿，就来这儿半个眼儿。
3: 啊啊，
4: 冲个这儿的。
3: 行，
4: 冲这就上来吧。
1: 好
0: 啊，这边好了，
1: 还是顶不着
0: 啊！你说这永远是顶门，永远是相亲。
5: 野人谷建设工地机器轰鸣，郝振营戴着安全帽，正指着图纸和施工队交涉。
0: 这个上面那个谷那的，将来以后可以修一个栈道，在那上面那儿的有个栈道。另外这边的，像这边这儿的，再修一个民宿。当年在部队搞硬件的时候，讲究的就是质量过硬。现在在搞乡村旅游也一样，把这个几个野人谷大概就是预计10月1号营业，到时候村民在脚门口就能挣钱。这边修来了，这基础都是这往年这个。
5: 傍晚6点，他紧盯墙上的防汛地图，用红笔圈出了5个重点区域。
0: 这基础是往年的老店，汛期到了，咱得24小时盯着。现在村里的防汛店就是我们的值班社。
5: 从军营到乡村，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忠诚。郝振营用军人的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退役不褪色的答卷。
0: 军装脱了，那是正气，不能脱。岗位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不能变。村里的事儿再小，也是天大的事儿。乡亲们的期盼再加大，也得用一辈子去扛。这就是咱退伍兵的本分。
6: 一个干部就是干部的司令。
7: 我感觉是个乡亲们没原来比较好了。
5: 从1997年脱下军装到今天。赵凤泉这位退役军人把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军人作风刻进了企业的骨子里。2002年跟着创始人在红山上开山建厂时，他带着退役战友们用钢钎和炸药凿出第一条路。如今这里已经是年营业额超70亿元的综合企业，3000多个岗位里126张是退役军人的面孔。
8: 军人退役不褪色，华丰能有今天，靠的就是部队那种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劲儿。我们346名人民，平时是工人，及时是战士，这是我们华丰的底气。
5: 赵凤泉正和几名退役军人职工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他们的家庭情况。从2005年起，他推动公司每年资助贫困生，以及600多名落榜学子通过委培走进了大学。
9: 公司对我们员工子女升学，还包括参军入伍，都有几千到10万不同的资助。我孩子去年是小学升初中，都享受到了公司给的补助政策。我和我的爱人呢，同时作为我们华丰公司的双职工老员工，也深刻感受到了华丰大家庭的幸福感、归属感。
10: 每一个这工作中肯定有不同的。
5: 在退役军人服务站，赵凤泉正和几名老兵讨论新的帮扶计划。通过为退役军人提供参观、学习和就业的机会，该服务站已成为126名退役军人的第二个军营。
11: 赵凤泉书记总说，党员要冲在最前。719抗洪，我们民兵分队30分钟就集合完毕，这就是华丰速度，军人的速度。
5: 从清晨的生产线到黄昏的党建活动室，这位有着38年党龄的退役军人，用一天又一天的坚守写下当代愚公的新故事。1.2亿元的社会捐款捐物，百项企业荣誉，华丰模式的党建品牌，都是他给“军人”二字的最好注解。
2: 只要国家需要，社会需要，我这个老兵永远随时待命。
3: 那年我守在51号阵地，三面受敌军的包围，子弹时不时从头顶上飞过，最热的时候我全身皮肤病，浑身烂得流脓，搁哨位上不能没有人，工事不能不休，人在阵地在。
5: 在党好兵的记忆里，战场上的每一幕都仿佛发生在昨天，这是他用热血青春刻下的誓言。从渴望穿军装的少年，到硝烟中坚守的战士，他的故事都印在这一枚枚军功章的纹理中。
3: 我从小就有个愿望嘛，愿意去当兵去，到这个部队去锻炼，我就将来以后我也能上战场大张立功，是不是为国家贡献自己吧。
5: 19岁时，党好兵如愿踏进军营，
3: 给自己下定了目标，我抱了一个希望。然后呢，营里边把我看挺能干的，把我调到营里边让我喂猪去了。然后喂了3个月猪，最后把我挺能干，然后把我送到教导队，进行了这个半年的培训。回来之后就当了班长。
5: 从猪圈到教导处，从士兵到班长，每一步都踩着踏实的脚印。他说，能干不是天赋，是把每件事做到极致的执拗，这是军营教给他的第一课。
12: 听从指挥，发扬我军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3: 真正这战场上和这个电影里边是完全是不同的，条件比较恶劣嘛，有老鼠啊，蛇呀，蚊子相当多。有一个顺口溜，就是3个蚊子一盆菜，10个老鼠一麻袋。
5: 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让党好兵他们退缩，而战友的牺牲让那些钢铁战士们承受极大的精神冲击。
3: 我们在81战斗中，我们天津的一个班长，他牺牲了之后第3天，家属来了贺电，儿子出生了，整个我们阵地就没有了声音。指导员给我们说，要振作起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报仇。经过这1年多的战斗，在我的带领下，反正全排无一伤亡，完成任务比较突出。我们排授予军区集体一等功，我个人一等功荣誉。我这枚军功章不应该属于我，应该属于我们阵地的每一位战士。
2: 身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攻坚克难，完成任务就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5: 2025年2月，党好兵回到他之前所属的某部队进行授课。
3: 孩子从学校毕业之后，也回到了我们那个部队，就是经过我的激励棒嘛，为国防事业努力。看到他们之后，好像我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又想到了这个我们在阵地上打仗，给学生们讲，你们要好好学习，你们就是为是国家的栋梁，将来以后为国防事业嘛，也要像我一样，这个保家卫国。
5: 一枚军功章承载着一代人的牺牲与荣光，一句保家卫国从阵地传到校园，从父亲交到儿子手中，这不是结束，是一名退役老兵，一名共产党员未完待续的忠诚。

对于天津大学的师生来说，只有明德道上的海棠花开，春天才是真的到来。四月的天津，冬日的寒意悄然褪去，淡淡的花香渐渐弥漫空中。每年海棠盛开之际，会有很多天津市民入校赏花，共享春日的美好时光。海棠花姿峨眉淡扫，清雅秀丽，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佼佼者。石文化学者许仙的眼里，海棠花更是清丽而脱俗的。每当写作疲惫之时，画上一幅海棠，足以凝神清心。许仙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天津餐饮文化研究的专家。通过对石文化的研究，许仙发现天津人把海棠之美蕴含在了美味之中。无论是曾经的海棠花宴，还是那道传统面点，均承载着天津人浓浓的海棠情结。

0: 在天津职业大学美食周的活动上，戚三荣来到了学校，给师生展示传统美食的精华与唯美。
1: 这个海棠酥，文人墨客食用的一种高级宴席点心，现在在市场已经失传多年了。
0: 和面是最基本的第一步，好的开始才能有好的结果。
2: 这个面团的原因，大家不妨摸一摸自己的耳垂，这是就是我们行业里的水勺面。在揉任何一种面，你都必须把它揉到光滑细腻了。做任何一件事都一样，你哄了它，它就哄了你。
0: 手艺人的执念完成了食物的精致，再精美的面点都需要制作者将面数百次的反复揉捏，才能成为足以使用的面团儿。美丽的食物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付出。20年前，戚三荣是从面点大师沈西海，这使他的面点技艺更加精进。从老师那里，他学到了很多几乎失传的中式点心，海棠酥就是其中的一道。用模具扣出的面饼裹住细腻的豆沙，为这道点心增加了甜蜜的感觉。并不纤细但灵巧的双手在面团上来回跳动，一朵美丽的海棠已经含苞欲放。经过中火热油温润之后，海棠花开。中式点心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美食寓意，在品其形的同时，还能传递出美食所要表达的情感。在西点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式点心的存在仿佛落入了一个低潮，略被冷落的地位似乎有些尴尬。从老派点心到创意新品，代代传承的中式面点，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继承与改良。在另一道拿手面点群鱼细莲的制作中，戚三荣将传统的面粉改为了邓面。邓面是一种无筋的面粉，将其用水漂洗后，面粉里的粉筋就会和其他物质分离出来。粉筋就是我们熟知的面筋，而剩下的就是邓面。用邓面做出的面点晶莹剔透，精美的中式点心在摆盘过程中常常会搭配一些装饰，令整个作品如同一幅中国画般空灵悠远，意蕴十足，以达到画中有实、实中有画的意境。群鱼戏莲中除了主角金鱼，还要点缀莲花和莲藕。戚三荣仔细权衡每一种面点的颜色与比例，宛如面对一份艺术品般精益求精。中式点心里一般会填入豆沙、莲蓉、枣泥口味的馅儿。除了手上的功夫外，一把常用的剪刀、一把普通的梳子都是帮助幻化出神奇的道具。剪、压、点、捏，一条小金鱼呼之欲出，再用黑芝麻点睛，在头顶扣上半枚红樱桃，一条红顶的金鱼立刻焕发了神气。用邓面做出的金鱼蒸熟后，通体透明逼真，活灵活现，完美没有终点。 传统在面点师的手中获得了新生。这道全鱼细莲寓意吉庆有余。在中国，食物是用来承载美好祝福的最普遍也是最热衷的载体。在北方人的观念里，象征着亲情美满团圆的饺子承载着一切美好的祝福。这天，许仙弟子郭玉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包饺子为他送行，祝愿远行平安早日归来。大家分工协作，谈笑间美食历就，生活本就该如此多姿多彩。
3: 送行饺子，
4: 对，
3: 这是咱们天津老规矩。
4: 是啊，因为那个中国有句话，寅长送短嘛。
0: 对于许仙来说，他则更关注美食背后的情感。在他的研究范围里，一切有寓意的食物都可以称之为挪食，饺子便是其中一种。无论何时，许仙总会有一把扇子在手，这也成了他的标志。许仙是首位被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授予的挪食文化大师。在许仙的研究世界里，处处都是会说话的食物。挪文化是中国远古的图腾文化，因为痴迷于挪文化，许仙给自己的家命名为挪炉。每年春节前夕，许仙都会亲手蒸制花馍，等待节日期间把吉祥和祝福传递给亲友。年少时，许仙曾在艰苦的陇东山区生活过多年，在那里他平生第一次

面鱼的寓意是年年有余，羊羔跪乳表示感谢母恩，刺猬代表长命百岁，老鼠意味繁衍昌盛，老虎象征驱邪纳福。把馍蒸熟以后再略作装饰，便是承载着祝福的吉祥。美食就是这样，汇聚着情感与血脉的记忆。如今当这些来自祖先的符号渐行渐远之时，回头望去，其实就深藏在心中。即使物是人非，年华老去，终将是岁月里永远不变的亲情手艺。

清晨七点，坐落在天津五大道上的一间普通早点部，早已进入了最繁忙的时刻。此时，耿福林正在后厨忙碌着，蒜末炝锅，添水熬到浓稠适度，放入木耳，淋上鸡蛋液，三下五除二，一锅咸香适口的豆腐脑卤汁便在老者举手投足中完成。卤汁看似毫无惊人之处，却吸引了众多挑剔的金门食客。大隐隐于市，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义务在店里做指导的老者是天津顶级的名厨。对味道的精确把握，让耿福林无论街头小吃还是顶级宴席都可游刃有余。22年前，他用一桌体现九和下梢天津特色的宴席征服国际评委，获得了中国唯一的国际金绶带奖。耿家宴是耿福林在利顺德大饭店时所创，由多道极品菜肴组成，以个人命名的宴席在全国也非常少见。厨行是情行，耿福林从14岁开始入行，到如今厨神境界，离不开勤奋二字。成功的经验在于博采众长，他师从多位名厨，在冷拼雕刻、切配烹调、面点小菜等方面各有绝招。凭着精湛的厨艺，耿福林成为了执掌利顺德大饭店飞升中外的餐饮大师。虽已年近八旬，但他手上的功夫依然了得。一个普通的萝卜在他的手中左旋右转，一朵漂亮的西番莲花便跃然成形，在石筛的进一步感染下开出绚烂色彩的花朵。插在萝卜做成的花盆里，装饰上绿叶，足以乱真。中国老话说，无需黄金万两，只需一技在身。手艺人大多保持一种心定的状态，扎实的基本功让耿福林依然宝刀不老。勤奋是耿福林的为世之道，随和低调是他的为人之道。同行后辈们品的是前辈的菜品，取

学的是人品。菊花鱼是耿家宴中的一道名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需要极好的设计感与基本功。刀入肉而不能切断薄韧的鱼皮，而后舞刀一断，鱼肉入水后迅速散开。此刻加入秘料的腌制，会让味道入肉散分。热油与鱼肉的相遇，锅中瞬间绽放出一朵朵金色的花。用笋片、胡萝卜、荷兰豆、香菇围成的花篮已经就绪，再把八朵盛开的秋菊放入花篮中。最后的秘诀是用橙汁勾芡调味，美味已成，自然赏心悦目。传承对任何行业来说都是延续的命脉，一种种美食就这样在一个个城市应运而生。与前辈大师耿福林相比，程帅只能算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和每个年轻人一样，他喜欢玩微博，发朋友圈。这个90后天津小伙，网名麻袋，在一家星级饭店做着厨师的工作。即便不工作的时候，他也喜欢泡在厨房里，因为他对厨艺有着执念的投入。天津农夫市集是由热爱绿色健康的人们自发组织而成，这里也是很多热爱美食的人们展示厨艺的舞台。无论是传统的天津老味道，还是来自天南海北耳目一新的新奇做法，在这里比比皆是。每个周末，麻袋都会带着他精心制作的牛肉派到农夫市集出售。牛肉派是一道澳洲舶来品，天津这座城市包容的个性让太多外来的美食在这里融合与发展。任何美食的背后都有着制作者的固执，看似简单的牛肉派要想达到最佳的口感，几乎要花去一周的时间。

做好的酥皮需要一遍遍放入冰箱里冷却。热爱使得日复一日的重复不会显得枯燥，投入其中的过程本身就是愉悦的。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做餐饮服务志愿者时，麻袋跟澳洲厨师学会了制作牛肉派。他喜欢与人微笑的感觉。炒过的牛肉粒和洋葱碎混合到一起，添水后加入调料，充满异域风味的香气开始充分混合，在锅里炖煮收汁。麻袋把这种欢乐带回了天津，所有的原料都是原汁原味，制作的过程更是严格的一丝不苟。酥皮成功后，只需要把鲜香的肉馅包入酥皮之中，用黑橄榄把牛肉派装饰成可爱的笑脸。美味的真谛是什么？就是每一个细节带给人们的感受。每一位与味道相关的人，都在用他们弥足珍贵的匠心，在时代的潮流中与时俱进。固执与重复劳作的背后，是对完美技艺的渴求。如此，旧日的创意方可成为今天的传统。传承与创新，就这样在相互交织中划破岁月的长空。或许人生总要留存一丝执着，方可不悔自己光阴的故事，还有那颗不能忘却的初心。

眼壁置换又称为眼墙置换，就是在原来的眼墙外围会形成一个新的眼壁，那眼壁逐渐的收缩，切断了内眼壁的能量和水气的供给，那内眼壁逐渐的瓦解，被新眼壁所替代，那这个过程就叫做眼壁置换。眼壁置换会给台风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在台风的强度方面，一般是先降后升。那在台风眼壁置换的过程中，由于台风的能量被一分为二，新旧眼墙在抢夺它的能量和资源，双方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所以呢，台风会出现一个间歇性的虚弱期。但是当新的眼墙再次重整，能量重新集中的时候，台风的强度会快速发展，甚至会超过原有的强度。除此之外呢，台风眼壁还会对台风的路径进行一个微调。在台风眼壁置换的过程中，台风的移动路径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波动。还有就是台风置换完成之后，台风的眼会变得比之前的眼要大一些。那总而言之呢，台风眼壁置换就是台风脱去旧的铠甲，穿上新的铠甲的这样一个升级过程。那台风眼壁会给台风的强度造成哪些的影响，也分为这样三个阶段。首先在置换的初期，就是新的眼墙开始逐步的发展，这时候呢，台风的能量开始重新的分配，那台风能量呢被新旧眼墙互相争夺，那台风在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结构逐渐趋于松散，那它的眼睛呢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台风的中期，这时候呢，台风的内眼墙已经破坏，已经开始逐渐的瓦解，但是外眼墙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这个时候也就是它最虚弱的一个时期。那第三个时期呢，就是新的眼墙已经形成了，这时候外眼墙逐步的成为这个台风的新的唯一的眼墙，台风的能量再进一步的一个收缩和集中，第三阶段呢，也就造成了它这个强度会超过原有的一个强度。台风眼壁置换发生呢，是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的。首先呢，就有一个强度的门槛，它一般是台风的强度发展到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以后，才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台风眼壁的一个置换。第二个呢，它要满足一定的结构的条件。那在云图上，它首先要有清晰圆润的这样一个台风眼区，在台风眼区的周围呢，要原来存在这样一个比较厚实对称的这样一个云墙结构啊。再来呢，就是第三，就是环境条件，它要有暖阳面、弱切变和一个高湿的一个条件。满足了这样三个条件以后，台风的这个眼壁置换呢才会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台风预报员呢，就要特别的关注这个台风眼墙置换是否成功，以及这个台风眼壁置换对台风强度造成的影响。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地处黄河滩区，曾经这里只长盐碱不长庄稼，祖祖辈辈为温饱奔波。然而过去的30多年，西新庄建工厂办企业，从一个贫困小村发展成年总产值突破5.2亿元、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的全国文明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每当有人问起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发展的秘诀是啥，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2: 这个车架的了，这个架子弄扯了，给他讲讲啊，在车架了已经结束了，要安安转转来车架。
3: 清晨5点，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李连成已经在村里转了一圈。这是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已经75岁的李连成每天依然干劲十足。李连成说，群众推举你当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句话一辈子都不敢忘。黄河滩区上的西新庄长期盐碱洪涝肆虐，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依然10年9涝，靠天吃饭。
4: 我们除了房产、水箱坡，还有土坯房，还有住茅草房子。
5: 那个时候太穷了，学生上个学，你买个本儿啊，买个杯啊啥，你都没钱。
3: 然而，比穷更让人绝望的是村里的乱。村两委班子长期软弱涣散，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冲突不断，上访告状是家常便饭。
5: 不作为不公平，加上财务不清，这个老百姓总认为是当干部的沾光了。那个时候，这个经常有群众去上访去。
3: 绝境之中，村民们把目光投向了李连成。那一年，李连成40岁，很早就靠种植大棚蔬菜，成了村里少有的万元户。1991年，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大家一致把票投给了他。
6: 我同他串村父老乡亲，给我个人立着一个准令状。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喝村民一盅酒，你得鞋头给我割掉。我能乱花出这一分钱，能洗村民一个眼，剁掉一只手指头。
3: 从此，掷地有声的誓言成了李连成的行为准则。30多年来，西新庄村不设招待费，财务公开，群众监管，还探索成立了村民理财小组。
6: 我就琢磨来琢磨去，谁要是怀疑李连成能花大家的钱的人，就叫他当理财小组组长；谁要到镇里经常去告状，也叫他当成员；谁坚持原则行账，也叫他当成员。
3: 为了把全村人拽出穷窝子，李连成提出带着大家种大棚蔬菜，然而一开始响应者没几个。
4: 我家没钱，搞不起贷款，也不好贷。
3: 李连成主动为村民贷款做担保，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把自己的两座彩棚无偿送给了村里最困难的两户人家。李文丽就是当年的其中一户。
4: 李书记说，我那两个棚你拿着一个吧。嗯，我正拿，当时我也我进来，李书记进来，我骗你了，我诓你了。回到家我想给媳妇儿学，那媳妇儿学了他会给你啊，一个棚几千块。
7: 这心里给人家呀，咱不买个钱，那你平常不管咋学，你咋堵路，有了他也不吭，该给你还是给你。
3: 质疑声、埋怨声，李连成全当没听见。他手把手免费教村民技术，自掏腰包买种子发给大家。寒冬腊月，大棚需要烧土炕升温，因为村民技术不熟，操作不当，李连成在做技术指导时两次引发险情。
8: 都是搭彩棚的时候，中毒了，中梅毒了，那会儿都是小梅，就找他气愤了，就这是我娘了，就娘说也给我碰了江走喽，我轮着跟着俺哥俺妈走到后，俺哥哥都烟都吃了，要是我去了俺哥都不动了。
3: 很快，李连成多年攒下的20多万元积蓄，连借带送所剩无几。面对家人的埋怨，李连成态度坚决。
9: 当了支部书记，自己扶老不拴扶，全村儿扶老才拴扶，其亏是我一种的幸福。
3: 不到两年，村里大棚遍地开花，西新庄终于把穷帽子甩进了黄河里。然而没多久，随着周边村庄纷纷效仿，市场很快饱和，菜价暴跌。李连成带着村两委外出考察学习，果断抉择产业转型，集资办厂。没想到建厂的想法刚一提出，村里一下子就炸了锅。
5: 这也不打粮食了，那你吃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你都没有搞过这个工业，那你赔了本儿咋弄啊？
3: 重重质疑下，大多村民选择观望，李连成只好和愿意出资的12户村民凑齐21万元，办起西新庄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再生纸厂。投产第一年，纸厂就盈利了，每股分红12万多元。一些村民又纷纷找上门要求入股。
9: 村里要是修床，我心里是不会稳定了，安定了。哎呀，我就想了想，下决心的一个厂交给船村吧。
3: 不出所料，李连成的决定遭到了其他12户的强烈反对。
5: 当时让你们入股的时候，你们都不入。你现在我们见我们挣钱了，你们又想入这个股，你们这不是你们来分我们的钱了？
3: 李连成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股东会上，他还是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9: 我要我李连成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也不是西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要是串村的支部书记，领着村人都去挣钱。
5: 李书记说，党员你得吃亏，党干部你得带头吃亏，咱村里面才能好起来。这句话点醒了我。
3: 在李连成的坚持下，1997年底。再生纸厂转股成功，全村168户户户持股，人人分红，西新庄村集体经济驶上了快车道。手里有了钱，李连成又开始琢磨另一件大事。1998年，他决定重新规划宅基地，解决村里住房老破小的问题。消息一出来，人人都想抢个好地段，更有村民放话，分不到好地方就不搬家。
4: 那个村南头有一个那个这一个片宅基地，那个宅基地是个秋水坑，还是个垃圾坑，2米多深。到夏天的时候，那蚊虫多了很，有时候死了，给谁都不会要了。
9: 但是这就花之前谁都想要好地方啊，要哪个好地方啊？我居中位置就是好地方啊。有人想要哪儿，我就琢磨了多少天。那我就算知道春南头一个大秋水坑。
3: 听到李连成的决定， 跟他吃了半辈子亏的妻子当场崩溃。
7: 一雪挪到那儿都气了，我都气了哭，最后我都闹了不给他煮饭。
9: 小少他妈不同意，一雪话到哪一屁股蹲到酒底下僵着大哭，我说你姐一哭都算同意了。
3: 村民大会上，李连成宣布了宅基地划分方案，村民们都沉默了。
9: 李连成的宅基地划到哪，江三李四的宅基地划到哪，谁要是有意见都给我缓缓，没意见就这样。
3: 会上村党支部定下规矩，干部让好地，党员让优地，困难群众优先挑好地。见到眼前的一幕，不少群众也主动放弃好地段，选了边角地。几十年纠扯不清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村两委办公楼前的石碑上，李连成写的九个字格外醒目。他没上过学，51岁才开始学习认字，刚刚学会写字，他就认认真真写下了这句话。李连成兄弟姐妹9个，刚当村支书那几年，他们觉得多少能沾点光，可李连成却放出话来，想沾光没门儿。
7: 你俩的日子还能沾光嘞？人家兄弟两个瓜都不能沾，这弟兄们越来越恨他，越来越恨他，一雪都要哭。
3: 日子一天天越来越好，李连成又看到了新问题：蔬菜大棚和再生纸厂规模小，竞争力弱，咋解决？外出考察回来，他又提出建设电光源产业园。
9: 我们这个村有天然气，这个找这个拉这个灯管照灯的西河天然气，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有劳动力，第三个就是不污染，第四个有四强。
3: 建设电光源产业园需要流转近百亩土地，消息一出又遭到一些村民的反对，有些人直接把锄头三轮车横在路口，把施工队堵在村外。
9: 不创新咱村是发展的慢了，咱是建个工厂串村都投钱，这又下不好了呀。你老了还得能上班，赚了钱你又能分红，你又能得地钱，你说坏区能在哪儿？没啥坏区。
3: 道理讲透了，疑虑自然打消了。李连成率先签字流转自家土地，党员干部紧随其后，短短15天近百亩土地全部流转完成，没有一户上访，没有一起冲突。几年里，一个以汽车灯、节能灯为主的电光源产业集群在豫北平原奇迹般的矗立起来。2019年3月8日，全国两会上，李连成一字一句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农民的8个梦想。
10: 农民有8个梦想：找到一个好的学校乡学，找到一个好的医院，就地就业，村里边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
11: 你今天讲的这些呢，恰恰是我们广大农民同志啊对幸福生活追求啊一个要求。我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啊，围绕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来实践。
3: 李连成的8个梦想如今大都已在西新庄村变成了现实。回望沧桑变迁，李连成说，一个村庄一个集体要有长远发展，作为带头人就要勇于吃亏，甘于奉献。30多年来，他将吃亏挂在口头，写上石头，更将吃亏付诸于村里的发展行动上。
9: 串村信任我，我是村一个当家人，吃个大亏干个大事，吃个小亏干个小事，见了村民的光干不清事，村人看见我都有笑脸，这都是最大的幸福。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一个人进仙剑展品，
1: 很着意收了一些唐宋的茶具，就是呢知道哎早先怎么喝茶的东西，也是这些年也不断的增加。完蛋了怎么办呢？都堆那也不好，那干脆造福社会。这个倒是我们真是有一些文化情节在里面的。
0: 著名文学者、茶文化史学家余文荣，利用大半生时间收藏的藏品，在福州市浣溪镇开设了一家茶文化史博物馆，向中外游客展示中国绚烂多姿的茶文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您去浣溪镇去走一走。那浣溪镇的距离福州市中心啊只有13公里，素有蓉城后花园之称。这里呢阳光充足，雨量充沛，空气清新。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呢，隐藏着一座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今天的节目啊就带您一探究竟。
1: 这就是我这个鱼子啊，这个就知乎者也的知子啊，这个字就椅子，我们后来的椅子加了一个人啊，那这个就甲骨文的人字啊，是一个人侧立啊，要画一个写一个女字啊，甲骨文这么写。
0: 这位正在写甲骨文的学者名叫余文荣，之所以如此精通甲骨文，是因为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早期专门研究古文字学。然而作为一名考古专业的学者，余文荣不仅仅只精通古文字学，他还好收藏精鉴赏。
1: 考古算历史学的范畴，它是以器物作为研究对象，就古代的文物啊，就从实物作为研究对象来复原古人的生活方式。
0: 出于考古的学术背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余文荣开始挖收藏，当时涉及的门类非常广。
1: 我们看到什么老的东西，眼睛就发亮，一听新的就没什么兴趣啊。
0: 爱好收藏的余文荣怎么会办起了茶文化史博物馆呢？原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余文荣的研究开始以古代物质生活为主，尤其是中国茶文化史。
1: 因为你看这个茶文化在中国这么发达，时间这么久，在世界影响这么大，而且尤其是福建，其实从五代以后，福建的茶一直在全国都是最有名的。
0: 于是余文荣留心收集历代茶具，几十年来他收藏了各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上千件的茶具。
1: 其实也越收越多，那收到最后都放在仓库里，那放在仓库里头那不行，我想那还不如摆出来给大家看看，是吧，交流一下，然后再利用我的考古专业的原来的这些专业基础，然后做了一个梳理，那就相对一般的民办博物馆嘛，我们肯定是更专业化。
0: 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橱柜里展示的都是茶器哈，那么先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整个这个茶博物馆。
1: 我们这个主题博物馆叫做茶文化史博物馆，展出的都是历代茶具。

0: 上到汉代，下到民国，啊，是这么一个
1: 跨度是很大的。
0: 对对对对，基本囊括了我们的从古到今的各类茶具，大概总共有700-800件的产品嘛。目前展出的啊，那我们产品更多。我们的宗旨或者整个的主题概念叫做以器代史，就通过展示历代茶具，把中国茶的加工跟饮用史给复原一遍。
1: 那
0: 但就大家可以活生生看到一些器物，然后慢慢去理解，通过某件器物的解读，啊，或者说哎，我们去认识它，然后哎，把中国的茶史基本给串起来。
1: 福建省洱雅茶文化史博物馆是余文荣于2013年注册成立的，全国第一家民办茶文化史博物馆。通过研究展示中国历代茶具，反映古代高雅的物质生活形态。这个博物馆自开馆以来一直对所有人免费开放。
0: 官办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那我们也跟着免费开放，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参观学习，尤其是给这些真正的对茶文化有兴趣的人啊。
1: 到您这来参观的这人多吗？
0: 现在一年得有个，我没有认真统计过去啊，大概2-3千人得有吧。一个都是真正喜欢的，他们就是因为这比较远嘛，会跑来。还有一些就团队，包括台湾的也有，香港的、日本的都有，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各种茶学班现在很多吧。
1: 余文荣的茶文化史博物馆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收藏各类茶具1000余件。图书资料上万册，但是这么大一个博物馆，除余文荣之外，馆内没有其他正式的工作人员，他是一个人博物馆的馆长。
0: 其实很多事情你说能不能假手别人，当然也是可以，但是最核心的工作呢，其实别人是帮不了忙。比如说文物的征集，是吧？比如说一件文物该选哪个文物要往架上摆，或者摆在哪个位置，对吧？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只有我知道。
1: 如果要给余文荣一个流行的称谓，莫过于博物馆界的扫地僧。他一个人撑起来的博物馆，悄悄地在福州开了许多年，鲜为人知。他常常要跑文物市场，别人丢出来的东西全是他眼中的宝贝。他着急要把正在流逝的文化捡回来，把城市的记忆留下，把古人的岁月流金封存在玻璃柜里，变成鲜活的历史。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在余文荣的精心布置下，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分不同展区展出了近千件藏品。借助这些藏品，人们能够非常直观地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史。其中有以宋人所谓的四般闲适之茶器为主线，不同功用的器具共同构建出宋人优雅闲适、清静雅致的生活情趣。
6: 哎，于老师，我看到您在这儿摆了一张画，这个画跟这个茶器有关系吗？
7: 有，这是宋代的一张点茶图，这是一个局部，因为这里头基本承载了整个宋代的所有的茶具，重要的茶具。
6: 您是说这张画里头承载了宋代所有的茶具？
7: 对对对对对，
6: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这是一个茶墨啊，茶墨是要把茶磨成茶粉。我们宋代流行点茶，点茶就把茶粉放在碗里，然后给它打成泡沫来啊，这第一个程序。那这有烧水的工具啊，这叫吊子，
6: 茶吊子烧水，
7: 对，这是茶炉是吧，这是一个水缸啊，这是一个我们现在通常叫支壶，过去叫柱子，也叫汤瓶，相当于我们现在暖瓶的作用，就是往茶碗里面添水用的，
6: 注热水的是吧，
7: 对对对，柱子。然后这是一个盆儿，放在里面点茶，点完舀出来，这是茶碗，这是茶托，这是一个茶螺，就是筛子，对，这是茶叶罐子。那这是一个茶筅，就是打茶时候用
6: 茶的时候，
7: 对对对，打茶筅那种，这都是在宋代人的茶谱能找到名称的，逐一能对应得上，而且跟我们博物馆的很多史

0: 它有个对照作用，就是哎，我看到这个场景，你可以知道哦，这个茶具是哪个环节用，干嘛用的。
1: 那咱们这都有吗？这些？
0: 基本都有。
1: 哇，好厉害！
2: 在余文荣眼里，福建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的每一件茶器都有着自己的故事。他虽然近60岁，但是介绍起自己收藏的茶器的历史时，容光焕发的他向小孩炫耀珍爱的玩具，让文物瞬间有了生命的温度。老师，这个现在桌上摆的也是茶器吗？我觉得它完全不像。哎，
0: 对，它像什么？像煮饭的锅是吧？
2: 对，鼎吧，三个角，咱们古人称它为鼎，是吧？
0: 对对，你说对，它确实叫鼎也对，但它其实有一个更专业的名称叫做称。这个称其实跟鼎在我们在先秦，就是说在秦代之前，它其实是同一个字，也是同一个发音，后来演变成两个字。所以它造型是一样的，你叫它鼎也没错，就更专业叫做称。
2: 对，
0: 它是在唐宋时期的茶史里面它的地位很高，而且当时的不管诗还是文章里面讲到茶的就经常会提到这个东西啊。当然它就是一个烧水的工具啊。你比如说这件，这头这件，这头这件是最早的，这是南北朝的，
2: 这个最早的哈，
0: 南北朝的，其他都是唐代跟宋代的。像南北朝的有一本农书叫《齐名要术》，里面就提到这个称，到那个时期已经就开始加了一个
2: 流，
0: 加了一个把手，那比如说这个跟这个就是有个发展关系，就是它这个就是好倒水，好倒水。你看这上面还要加一个木棍插在这里，
2: 就
0: 不烫
2: 手一些，
0: 不烫手，因为像这种大小呢，做饭是不行的，做菜也不行的，
2: 它
0: 仅供用来烧水，然后泡两碗茶。一般在家里其实也不太用这个东西。在这方面除外，今天我去游山玩水，然后还是有仆人挑着这些东西就去了，随便砍一些松枝木头的，下面就能烧，
2: 所以说在
0: 也不用再找个什么灶来放在那块儿，是吧？这移动起来都
2: 很
0: 方
2: 便。
0: 对，他当时人的喝茶也是无所不在，户内户外走到哪儿就泡茶，跟现在我们福建的泡茶风气是一样的。
2: 余文荣的茶文化史博物馆除了主体橱柜陈列外，还特别展示了茶家具，初步复原了古人的茶室，展品与环境融为一体，用器之道与工艺之美得到极好体现，也为观者营造出一种闲适的氛围，以及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余文荣说，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保存茶文化，同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4: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5: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6: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7: 虽然茶文化史博物馆的藏品丰富，但是呢，余文荣却笑着说：“其实啊，最穷的就是收藏家。”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方寸之间啊，气象万千。
6: 刚柔相济，虚实相依。主要是这种美，边框美跟印面美。
7: 在中国古代先秦和秦汉时代，人们社会交往当中是使用印章作为凭证和信物。那当然那个时候呢，有一些印章上是刻着比方说吉祥话或者是生肖神像等等一些图案。而秦汉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篆刻艺术的一个鼎盛时期了。那到了现代，使用印章的人越来越少了，篆刻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比如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印章，它上面写着此处心安。那这个篆刻呢，它是取自于苏东坡的一句诗，此处心安是吾乡。创作者廖岩松跟我说，这反映了他当时的某种心情。
8: 廖岩松，福建省书法家协会福建省海峡书画院特派画师。几十年的篆刻艺术让廖岩松在篆刻领域取得不错的成绩。银海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优秀奖，首届海峡两岸青年篆刻作品展铜奖，玉泉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三等奖等。
6: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自己做的印墙啊。这个主要是，这个我们把几十年前刻的章啊，几十年以来刻的章都积累在这边。这个一个可以作为装饰作用，第二个呢，平时的话找印也很方便。这里面的话，可以是说我大半辈子的一个心血都在这里面了。
8: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热衷这门艺术的观赏和把玩。有的自传自用，有的馈赠文友，几十年都沉浸在研究篆刻技法的廖岩松，对篆刻这门艺术也有自己的见解。
6: 丁静的话是浙派的开山鼻祖啊，他就有这么一首诗：古人篆刻诗离群，书卷浑同林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庙，何曾墨守汉家文。这首诗就说明说，当时的丁静的话，在学习古代的基础上，在有所创作，创立了这个浙派印风，所以他浙派印风后来，延续到300多年，是一个篆刻流派中最强大、最成功的一个流派。
8: 篆刻艺术是书法和镌刻的结合。篆刻兴起于先秦，盛于汉，衰于晋，败于唐宋，复兴于明，中兴于清，迄今已有3700多年的历史，那深藏的古朴耐人寻味。
6: 所以篆刻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话，这可以体现一个文字学、文学，还有一个是那个画画的美学，等等，还有一个金石学等的这些特征。
8: 年少时的廖岩松就对篆刻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年轻时候的小小念想演变成了一个用多年时间去完成的一件事。或许岩松这个名字冥冥之中注定他与篆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 接触篆刻的话，这个可以说从高中开始，因为当时家里刚好在家中有一枚这个可能是清代留下来的一个篆刻啊，这个印章，当时觉得好玩，所以高中时就慢慢的喜欢上这一个。
8: 廖岩松早在学生时期就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一同钻研学习篆刻，没有材料的时候，他们就自己上山找较远的石头来刻印，而这一切皆是他太喜欢篆刻的缘故。
6: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记得几乎把每一个老师的名字都帮他刻了一方送给大学老师，所以现在遇上 30年前的大学老师的话，他都记得这件事情。
8: 廖岩松说，篆刻是一个容易上手但深入比较难的艺术，他面对陌生领域的篆刻艺术热诚不灭，不断摸索，但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摸索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6: 因为当时我们对刀法上也存在有一些缺陷，所以说刀法上的话，这个我们一味的冲刀，所以把线条都冲得很光滑啊，很光洁，少了一些金石味道。不像现在，现在刻印的话，基本上适当的了解了这个刀法的应用技巧，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线条刻出有金石的味道，那种残缺的这种味道，现在慢慢的理解起来了，理解了。
8: 在篆刻的世界里，行家既要习篆文，又要通篆韵，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廖岩松在学习篆刻的过程中，同时也在钻研书法的奥妙。
6: 自学了就是文字学，所以文字的话，其实是篆刻中的一个最核心的。
8: 篆刻之所以能在方寸间体现万千的美，关键在于笔、墨、砚、印床、刻刀、印泥等一系列细节的完美结合。那么一方精致的印章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7: 廖老师，咱们做这个篆刻总共要分为哪几个步骤啊？
9: 篆刻主要是一设计印章，第二个印章上色，第三个进行皴刻，然后最后适当调整，最后一个印花临印，这几个步骤。
8: 要做好一方印章，首先第一步要设计精致的印稿。印稿设计不仅来源于灵感，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创作者的文字功底。
6: 在设计印稿的时候，你首先要有一些积淀，比如说平时要积累一些这个字体的用法、篆法，还有一些的话，一种字，因为古代的话，随着时间的不同的话，它可能有多种的这个写法，所以每一种写法的话，在不同的设计印稿中要懂得灵活应用，这就是我们的平时的积累非常关键。然后平时还要多看一些古代的这个，我们说印中秦汉嘛，要秦印跟汉印要多看多了解，就古代的这种它的运字的技巧，然后呢再结合现代的这种审美观点，才能把一方好的印稿给设计出来。
8: 廖岩松说，要刻好一枚印章，在每一方印章篆刻之前都要翻阅大量的古文化书籍，只为保证每一方印章的细节和完美。印稿设计好之后，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水印上石了。
10: 那我们写好了这个草稿之后，要怎么样把它印在这个石头上呢？
9: 这种我们今天用水印上石吧，就是直接用水从背面把这个黑体，就是说墨水直接印到这石头上面去。
8: 水印上石法就是用毛笔蘸清水，将在纸上写好的文字墨汁印在石上，然后再给它施加一些力道，让颜色能够印在石头上。
10: 现在我们的印稿是已经在石头上了，那接下来就可以刀刻了，是不是？
9: 对对对。
10: 好，那您给我们操作一下，我们看看好吗？
9: 我们今天用的是预印刻法，就以冲刀为主，切刀为辅的这种刻法。那首先我们先把刀拿出来，那我在这边，比如说我们边角先定位一下。
10: 刻的时候都是从边角开始的。
9: 对对，这比较好。
10: 是从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的一个
9: 过程。对对对对对。
8: 一张简单的木桌，廖岩松手中的刻刀紧密缠绕着一圈圈棉线绳，拇指、食指、中指捏紧刻刀，紧靠关节的运送，一点一点的直、折、起、指、雕、凿、挖、剃。他的每一次篆刻仿佛都是在和文字进行心灵的交流。
6: 接下去把它印花再印出来，因为通过我们刚才的印花比较跟进行了适当的修复修改那我们基本上这一枚印的话基本上刻比较完整了。这一张就是前面的这是最后的定稿，大家看一看，基本上满足了这个上下呼应，这个还有这个呼应的两个这个要求。然后这个读的话，这个犬字旁也有一点
11: 这个线条的弧度啊，弧度，这样子整个印啊，相对来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样子印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完美的。
8: 一枚印章刻得好不好，不仅线条、章法、布局重要，艺术构思同样不能少。这小小的印章包含了大千世界的许多好处，方寸之间饶有情趣，雄劲中不失精妙，古朴里透着清雅，这是篆刻给人方寸天地中的审美愉悦。
11: 现在我们来看这两幅作品，这个是我们的印花，这个是这幅作这个篆刻中的一些边框，这也是印花跟边框。那么我给大家推荐这两个作品的话，关键是你们来看这幅作品的内容，一律看尽长安花。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在章法上的话，刚好一律跟长跟安刚好呼应，然后这个看尽花也是相互呼应，给个微型的呼应。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幅作品的边框，这个边框的话，相对来说这个都居上面，有一种摩崖石刻的那种感觉。
8: 廖岩松手工篆刻的每一方小小印章，深藏了不凡的艺术。走过4000年历史的印章，与方寸之间蕴含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和传统文化，而这种文化也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廖岩松告诉我们，要以古为图，在传承古代这种智慧的基础上，要进行一些新的创作，挖掘印中秦汉的因素，再增加一些印外求印，借鉴现代的审美观点，来增加印面的丰富度、可观度、美化度。
11: 可以说我们现在刚好是文化自信，所以也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啊。所以说我们中国的一些很多传统文化，包括戏剧啊、书法啊、绘画啊，都已经是回归。篆刻虽然是小众，但是这些年的话，喜欢篆刻的青少年、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篆刻大发展的是一个时代。现在的话举行篆刻这种比赛啊，这个这些年的话，在全国性的还是我们省里面的都非常多。
8: 篆刻之美在于方寸间见大世界，一方印章集文学、美学、书法、绘画、雕刻等于一体，更体现出了中华传统真善美、性达雅的智慧真谛。每一枚印章都有着独特的灵魂。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7: 廖岩松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叫《金文读本》，这里边记录了殷商和两周时期的一些青铜器上的刻字。因为是极其古老的文字，所以很难辨认，但是他却能够从中读到残酷的战争年代或是普通人的生活。他说，正是这样一个学习篆刻的过程，不仅仅让他提升了技法，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自己。

这里是辽宁省新城市阳安乡的国家区域性花生良种繁育基地。眼下正处于花生生长的关键季节。田野里无人植保机正在进行病虫害防治。沿着预设的航线往返穿梭在田间精准作业，将雾化肥液均匀喷洒到每一株花生上。通过采用一喷多防技术，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而且显著提高了病虫害的联防水平。不远处，新城市小粒花生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们正在用光合作用测定仪检测花生叶片的光合作用、蒸腾作用及呼吸作用相关指标。通过红外分析器、温湿度传感器、光量子传感器等装置，同步测量了田间二氧化碳浓度、叶片温度、光合有效辐射、气孔导度等多项参数。

0: 进而计算进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水分利用率等关键生理指标，对适种的花生品种进行田间表现分析。
1: 叶片的光合能力呢，是与产量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关性。通过光合的测定呢，我们想看一下这个花生在减肥条件下食用微生菌，它对光能的一些影响，进行一个提质增产，对我们有一个这个数据的参考。

0: 绩却在学业有成后，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国，
1: 想把那个日本的这种田间精细管理的这些模式和方法啊，想拿到中国来。那么我回到中国以后呢，也是跟着沈阳农业大学花生研究所团队经常到基层去调研，调研当中发现科技还是要落地有一段的距离，发挥我在国外的学习经历和经验，想把田间的精细化管理还有标准化的这种生产方式带到我们农户。我想这种努力啊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我想拿科研数据的同时呢，把这个科研的实验室的成果变成农民的产量。
0: 回国后，蒋春基希望借助自身所学为家乡做出自己的贡献。多年来，他在作物高产与逆境生理机制研究，尤其在花生优良种质资源创制、花生精简化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花生逆境生理及调控等领域建树颇丰，成为了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栽培生理岗位骨干专家，先后主持东北花生响应干旱低温胁迫的机理与机械化配套技术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农花系列花生新品种及高产高效机械化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等项目，参与的辽宁省花生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获农业农村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成果奖二等奖，曾荣获大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诸多荣誉。科研探索是孤独的，每一刻都是对自己的拷问，每一步都是对真理的探索。二十余载春秋，让蒋春基学会了兴趣是科研的开始，坚持才是科研真正的钥匙。多年来，蒋春基带领团队从巴拉圭、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科特迪瓦等国引进收集整理了1000余份花生种质资源，在沈阳农业大学实验基地里建设了花生种质资源谱，为花生种质资源保存与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蒋春基围绕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创新利用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并取得了显著进展，成功选育农花系列花生新品种18个，这些品种在蛋白含量、抗旱性、含油量和抗病性等方面表现突出，同时以促进花生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在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中鉴定出一批早熟、抗旱、抗寒、耐盐碱、抗落果特性和抗白倦病等优异资源，建立了东北地区核心种质资源自然群体和主要性状遗传群体，构建了多种农异性状和抗逆相关性状的表型评价方法，掌握了全基因组重测序、高密度连锁图谱构建等关键技术，并配套相应新型栽培技术模式，通过在多地的推广辐射，一举将辽宁省花生产业推向了新高地。
1: 把实验中的方案呢与他们实践相结合，拿出最好的这样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呢要用实验的数据来说话，把实验室的数据变成农民所需要的产量，我们把论文真正写到大地上为他们服务。
0: 时光来到近两年，为了帮扶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辽宁省科技厅选派蒋春基成为新城市小粒花生科技特派团团长。在有了身份转变后，蒋春基积极投身到科技兴农工作中，他以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和辽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为支撑，充分发挥沈阳农业大学平台科技人才优势，选调校内和校外相关技术专家，围绕花生育种、栽培、植保和加工等领域组建了科技

0: 特派团为了我们更好、更快地把技术落地，所以呢，从花生的种植、加工、检测、销售全产业链的这种专业团队来服务当地的这个发展。团队建立后，蒋春基带领团队与新城市相关部门对接。 系统了解产业发展状况以及实际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党建工作为引领，积极发挥团队中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经过系统规划与沟通后，制定出一份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模式后，开始前往生产一线详细调研。辽西产区呢，是占辽宁省花生
1: 种植面积的70%左右，以珍珠豆型小粒花生为主。那么它这个地区产的花生呢，脂肪含量适中，口感也非常好，黄曲霉污染风险比较低，已经成为我国小粒花生特色产业集群。辽宁省花生产业主要集中在辽西、辽北以及中部平原地区。
0: 由以辽西地区种植规模最大、发展出了特色的小粒花生产业集群。新城市地处辽宁省西南部、辽西走廊中部，暑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期。依托这一独特的自然资源，新城市发展出了特色的小粒花生种植产业。
1: 小花生大产业为方向，努力在推进全产业的发展。整个现在新城花生的种植面积呢，大概是在80万亩以上，占全市耕地面积的70%以上。也就是说，花生已经成为我们新城种植业的主导产业。
0: 因区位优势独特、栽培历史悠久、产品质量安全等特点，新城市产出的小粒花生品质优良。 黄曲霉素低，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逐渐发展出小粒花生加工产业。经过多年发展，新城市加工出的小粒花生产品，出口量和出口总值均位居辽宁省第一，入选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名单，成为新城农民增收致富、村镇乡村振兴的压舱石。
1: 二产产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新城市花生产业的发展。现在呢，年这个种植产量能够达到24万吨，种植业产值大概在18亿元。同时呢，新城市借助红二氨大集这个优势吧，新城市年这个加工，花生米这个能力呢，应该是在40万吨左右。说我们这个新城市年花生交易量在50万吨，年花生产值在40亿。
0: 经过蒋春基的基层调研后发现，随着多年的连续栽培，新城市花生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品种更新慢、栽培技术不配套、连作障碍严重、土壤肥力下降、生产成本上涨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蒋春基以此为科研攻关对象，从更新抗逆性新品种。 推广应用一系列栽培技术，以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示范户为载体，针对新城市花生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技帮扶，拉开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幕。
2: 新城市大多数农户采用自留种栽培，长期以来导致了遗传基因漂移和性状分离，使自身抗性和产量下降。新城市虽有大面积花生种植，产能却没有达到预期，成为了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品种退化严重，连作障碍也是比较严重的，技术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有的农民呢，知道是花生是收益高的作物，也想种，但是种出来以后单产水平差异比较大。
0: 周秋明是土生土长的新城人， 随着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的兴起，早在十多年前，他便来到阳安乡刘八斗村，通过流转土地等形式种起了小粒花生。由于思维活络，踏实肯干，周秋明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他也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全程机械化生产，逐渐成为十里八村的花生种植技术能手，成为乡里的典型致富带头人。周秋明早年便与蒋春基相识，蒋春基也将相应的新品良法介绍给周秋明，帮助他更好地经营农场。
2: 因为我们改进了种植模式，一些专业的指导，然后一些更前沿的科研技术，然后一些科技产品的投入，使我们的花生品质和产量一直在有这个质的提升。
0: 在成为科技特派团团长，又争取到了国家区域性花生两种繁育项目后，蒋春基动员周秋明承接这一项目。由于前期指导帮扶效果显著，周秋明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划出地利好的田块，建成了国家区域性花生两种繁育基地。蒋春基围绕适合新城市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创新利用，并兼顾后期加工品质为目标，开始大批量引进新品种，先后引进了沈农花20、农花9号、花玉39、花玉26、辽花608等十多个适应当地种植的新品种，在基地里分门别类地试种起来。可是想要从众多品种中选出适合当地的品种，谈何容易。蒋春基一面要完成日常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另一面还要现场进行多组生长参数测定，通过横向对比了解他们在本地的适应情况。从沈阳市开车到基地，一个来回就需要一天时间，有时遇到京哈高速堵车，常常赶回沈阳已经到了深夜。可是凭借服务三农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信念，蒋春基咬牙坚持了下来，守护这片希望的田野。正是在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下，最终沈农花20从众多新品种中脱颖而出。沈农花20是沈阳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根据辽宁省小粒花生产区特点，以高产、优质、多抗为选育目标，以唐科8252为母本，农花5号为副本，利用有性杂交技术，采用改良系谱法鉴定，通过南繁北育，对荚果特性、抗逆性等特性进行选系，筛选出综合性状表现优异的新品种，并于2024年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沈农花20是高蛋白加工型花生品种，生育期127天，株形直立，叶片椭圆，叶色浅绿，花色黄色，主茎高31厘米，侧枝长33厘米，分枝数6.5个，单株荚果数14.6个，单株生产力33.8克，白果重191.9克，百人重64.5克，出人率70.3%，种皮浅粉色，种人柱形，种皮无裂纹，种子休眠性强，抗旱性强，粗脂肪含量50.5%，粗蛋白含量32.1%，油亚比0.98%，是品质优良的小粒花生新品种。
3: 农花系列花生品种呢，抗性也是比较强，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口感比较好的这种小粒花生品种。所以农民种植以后呢，按照配套的栽培技术，最高的时候达到1040，所以大概在800到1000斤左右吧。
0: 经过试种后，沈农花20表现出了优异性状，不仅具有高产、稳产、结果集中等特点，还有抗叶斑病、根腐病和白卷病等抗性，适合于辽宁省西部地区种植，而且加工品质也获得了加工企业青睐。 在有了新品种突破后。

0: 极大鼓舞了周秋明，在第二年就扩种了几百亩面积。凭借其优异的加工性状，沈农花二十也为周秋明带来了稳定订单。
1: 有好几种模式，第一就是在地里现场卖了，就卖给初加工厂，还有一个订单销售，也就是说这个套期保值，当我们感觉这个花生价格这一年中最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当时就签订合同，然后就在收获时候，在我们收获的期间合同约定期间，然后就以我们最高的价格卖给他们这个期货公司。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后，蒋春基将周秋明的农场打造成为了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推广方式和新城市农业农村局的服务体系，逐渐将沈农花二十推广了出去，以品种更新引领新城市花生产业发展。
1: 我们组织的农民培训一年大概将300人，然后在这地里进行这个我们专家现场的指导和我们品种的示范，然后接着推广。现在我们福树的兴城的花生种植面积大概将近20-30万亩吧。
0: 随着新品种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蒋春基就更忙了，在田间地头的现场观摩会就召开了多次，种上沈农花二十的农户都说好。
2: 大概现在亩产量能最低的吧，也得700-800斤吧，这正常。
0: 知无不言，平易近人，是种植户对蒋春基的一致评价。他用自己脚踏实地的行动和锐意创新的理念，带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0: 另一面，蒋春基针对新城市花生连作障碍日趋严重，土壤板结酸化、肥力退化、田间生态环境恶化和病虫害频发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栽培技术的引进、改良和创新，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达到小粒花生优质高产的效果。而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技术模式，成为了种植户津津乐道的新技术。
1: 我们摸索了多少年，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一亩地到底需要多大的播种量，我们的交错播种间距是多少，我们最适合的垄型垄行距是多少，垄高是多少。但是每年通过他们的示范实验，我们再筛选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地区的一个专业的种植模式。
0: 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技术模式基于植物生理学、群体生态学和农业工程学原理研发出的高效栽培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和密植管理实现增产增效。
2: 最有效的利用单位的土壤面积，怎样让农民达到增收呢？那我们团队经过几年的实验研究出小垄双行交错播种、单粒播种这样的技术，单粒精播的方式节省了一亩地的用种量。然后第二点呢，增加了群体的光能利用率，还有水分养分的利用率，达到了这个最后产量品质都会提升了。
0: 这一技术采用交错种植模式，通过缩小株距培育健壮个体，配套可控施肥、生物固氮等集成技术形成调控体系，用单粒精播替代传统的一穴两粒形式，即每垄种植两行花生，株距7到10厘米，成等腰三角形布局，并且每穴一粒种子，使植株在空间上形成交错分布，有效减少了株间竞争，使单株获得更充足的光照、水分和养分资源。
2: 说到55行间距，然后小垄上面播两垄，那么这个两垄是什么意

0: 身呢，就是原来是一穴两粒贴在一起，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分为啊这样的交错的一个啊布种方式。
1: 交错布种使冠层分布更均匀，减少叶片相互遮蔽，光能有效辐射利用率提高12%以上，叶面积指数提高15%左右，使单株营养面积扩大了20%，减少根系竞争，促进根系下扎，使根系分布范围扩大了8%，实现了提质增效的效果。
2: 原来我们是50粒笼，当进行这个单粒直播交错布种，我们改到55粒笼，然后的话它的花生针扎就特别匀，它不往笼盖里扎，不浪费，所以说每颗花生咱多接一个角，它的产量就能提升15%到20%。
1: 使用这一模式可以每亩保苗2.3到2.5万株，较传统模式增加了20%，加之植株生长空间充足，使亩产量提升了15%以上，是一种适合辽西半干旱地区使用的新型技术。除此之外，针对黄曲霉毒素污染重、自然根瘤固氮效率低导致的花生连作障碍问题，团队改良并创新了花生提质固氮耦合绿色增产技术。这一技术是由黄曲霉素源头阻控和根瘤菌截流固氮的耦合技术组成，其技术核心是阿克微生物菌剂的使用。由于黄曲霉毒素污染的初侵染源是土壤中的黄曲霉菌和寄生曲霉菌，通过阿克微生物菌剂靶向调控土壤微生物群落，抑制黄曲霉产毒菌的繁殖，减少土壤中黄曲霉产毒菌丰度，并通过菌剂激活根瘤菌，诱导花生根系形成更多根瘤，从而提升固氮能力，同步实现了黄曲霉阻控与固氮诱导，突破了传统截流自调控瓶颈。
3: 使用微生物菌剂以后，这花生的根瘤啊增长得非常多，而且呢非常的整齐，它的根系呢相对来说比较粗壮，而且根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侧根上，如果我们把这个根瘤进行分开，可以发现这个根瘤里有淡淡的这种微红色，说明这个根瘤的这个血红蛋白含量比较高，根瘤的固氮能力也就较强，这样呢可以让我们比更直观的看到根瘤的活性，促进了根瘤的活性呢，也就是为花生的这个增产可以有一定的效果。
1: 这一技术增强了花生截流固氮能力，显著降低了花生果腐病等病害危害程度，试验区花生死株率从32.3%降至7.2%，提高了花生荚果外观品质，单株保果数显著增加，比对照田增产12.55%，增产效果显著，实现了花生增产增收和品质提升。
3: 每袋菌剂呢，一亩地增加的成本呢，在30到50元左右，但是它的平均增产量，在我们这几年测产过程中，试用菌剂可以增加10%到15%的增产，为农户呢，确实的是增加了一些投入力，而且呢，试用菌剂以后，花生的一些黄曲霉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果病啊，都得到了一些显著的抑制，这样呢，会增加花生的产量，进而去提高农户花生这个增产。
1: 这一技术模式打破了花生共生固氮理论的现有认知，通过固氮提质增产的协同作用，实现了固氮固碳增产增效增安全和减毒减损减肥减本减碳的两固三增五减的综合效益，为花生绿色生产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开辟了花生生态低碳绿色高效发展的新途径。
4: 花生年产量大约都在700斤到800斤，就是后期要是管理好呢，可能就是花生产量高一点。
1: 他叫赵光，是原台子乡一家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已经种了几十年花生，高峰时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多亩，可是由于花生连作障碍问题，常年的轮作倒茬，每年仅能种400亩花生，一旦遇到病虫害发生严重的年份， 甚至仅有300多亩花生产出，严重影响了亩产效益。自从蒋春基带领团队来到乡里，向赵光推荐了以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和提质固氮耦合绿色增产为核心的系列技术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通过一年试用后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得到实惠后，赵光开始大面积使用新型技术模式，并通过一喷多防等技术有效缓解了花生连作障碍，花生产量年年攀升。
4: 经常到我这的地里来，就说有一些什么病情呢，或者说什么状况，随时就跟他们沟通，他们随时到地里来指导怎么去做，怎么去控制这些这个病虫害了。
1: 蒋春基将赵光打造成为了科技示范户，通过他的辐射推广，原台子乡的众多农户都使用上了新技术，成为技术推广的二传手。
5: 种的地各方面的都跟他们一样，告咱咋整咱咋整，种的方法和他和赵老板是一样事儿的。
1: 赵光仅是蒋春基基层示范推广的一个缩影，在技术推广过程中，蒋春基严格遵守因地制宜策略，针对不同品种、不同区域等实际栽培条件，采用适时适地的技术措施，为花生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0: 在连作情况下，怎么让农民不减产，而且是不提高成本？那么我们首先是引进适合本地区的高产优质的抗逆性强，而且是抗病性强的这样的新品种，然后配套的栽培技术呢，从种一季半种、高效根瘤菌剂的增加、减肥减药的技术，然后到田间管理当中磨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集成一个模式来推广。
1: 蒋春基积极发挥各地龙头企业、新型农业主体、党员示范户和种植大户的引领作用，通过帮扶一批、辐射一批、带动一批的形式，各种技术模式在新城市遍地开花，达到了短平快的推广效果。
2: 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我们会把跟老师们学到的技术尽可能的、尽快的大面积推广给我们兴城市的种植户，让我们兴城市的花生种植户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成果、我们的技术，让他们更多更好的种好花生，让他们腰包鼓起来，为兴城的花生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在蒋春基的引领下，陆续改良创新了一系列实用栽培技术，构建了不同生态种植区的栽培技术集成模式，并在新城市多地建设了示范推广基地，以点带面地将新品良法推广出去。
6: 利用这个花生绿色高产创建项目，在这个专家的指导下，每年都能建设10个以上的这个示范区，有1个的攻关区，辐射带动的10万亩左右。示范田的一个有效的种植模式和示范田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吸引了大多数老百姓去学我们试验田的种植方法，学我们试验田推广的科技成果，所带动了整体花生种植能力单产的提升。
1: 在蒋春基的努力下，这些技术模式已经在新城市连续示范多年，累计推广了3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受到花生合作社、家庭农场、科技示范户及农民的广泛认可。这里是辽宁省新城市的花生现代农业产业园，整齐的厂房与周边田野形成了鲜明对比，科技感十足。进入生产车间，小粒花生加工流水线正在运转，花生通过智能分选机仅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分级，分选好的花生被运至暂储区，这里密密麻麻摆放了数十吨加工原料， 他们通过企业统一加工后，被制成了各种产品，销到了国内外。
7: 主要是以经过筛选完、分级完之后的优质原料为主，供应到像欧盟、加拿大，还有中东的，还有俄罗斯这些国家和地区。
1: 作为辽宁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辽宁省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家企业已经成为小粒花生产业中的领头羊，形成了集花生种植、生熟果加工、国内外销售的一条龙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通过小粒花生深加工，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水平，从而带动种植端发展，以订单农业形式引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发展。
7: 我们企业呢，每年从种植户端收购的大概在2万吨左右，主要是以出口为主，大概出口量是占整个收购量的90%，所以说我们整个是出口占据了中国出口的能占全国前3名吧。
6: 兴城花生加工这个能力在40万吨左右，近10000户农民在从事着花生的爽果和花生剥壳这个初加工作业，那么他从中每斤都能够得到5毛到1元左右的加工收益。说这一块呢，让我们这个农民在从事种植的同时，也参与到这个二产业当中，通过二产的加工取得了花生的这个收益。
1: 2025年8月11日，蒋春基带领团队来到企业生产流水线，针对新品种在加工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判，并针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对品种的需求进行现场对接。现场踏勘后，蒋春基带着问题来到会议室，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员展开相应技术对接。企业未能有这样一支团队帮扶，倍感欣慰。
7: 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同时，是离不开这些科研院所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技术赋能，更离不开这些科研人员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帮扶。
1: 为了更好地服务产业，蒋春基在科技特派团建团之初，就创新性地引入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的相关技术专家，针对新城市小粒花生加工产业赋能，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互动，更有针对性的帮扶。
8: 我们通过推广这个加工适宜性品质评价技术呢，提升了这个产品的出品率，同时呢也提升了这产品的品质，最终呢提升了农民的这个收入。
1: 于淼是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副研究员，是辽宁省100000万人才千人层次人才，在花生加工领域建树颇丰。在建团之初，于淼就加入到蒋春基的团队，在与加工企业对接后，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需求。一方面，于淼围绕后期加工的品种需要，与团队联合选择适合加工的花生品种；另一方面，针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对接与解决。
8: 制定了一个辽宁地区的花生干燥的这个地方标准，因为我们兴城它是以散货为主的，就以初加工为主，那么我们就是在初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涉及到花生干燥的这个问题，那在干燥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损失率的那通过我们这个标准的推广，然后来降低它农户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这个损失率，然后为当地的这个花生节省增效这一块也是对它呢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1: 在于淼的带动下，团队参与了辽宁省花生干燥技术规程的起草工作，针对各地气候特点，明确了各产区干燥前处理、干燥工艺以及贮藏技术要求等，规范了小粒花生干燥流程。在团队的帮扶下，简化了加工流程的同时，生产出了优质的花生产品，以加工产业拉动了种植端。
7: 近些年订单数量的不断提高，从农户、当地种植户、合作社收购了大量的本地的花生原料，然后为本地的乡村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贡献了企业应有的一份力量。
6: 建设了这个基础设施，引进了一些这个 加工企业，特别是利用国家小粒花生

0: 产业集群这个项目，我们兴生建了这个五家花生加工企业吧，主要是从事这花生的烤果和花生油的压榨，整个这个生产能力能够达到这个10万吨。
1: 多年来，蒋春基带领团队先后引进小粒花生新品种10余个，示范推广栽培新技术9项，建立核心示范田400亩，辐射带动6万亩，目标产量比周边花生产量提高5%以上，亩结本增收120元。开展小粒花生产量品质协同提升技术咨询与培训300人次，培育技术骨干10余人，有效提升农民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为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我们兴城花生产业的发展，还有我们的种花生的老百姓能挣着钱，完全离不开我们的这些专家技术团队在进行技术的创新、品种的创新，然后种植模式的创新，全部离不开这些，是因为他们我们这个品质和产量才能好起来。
0: 种植产量的增加、亩产的增加，得益于科技特派团、科技工作者对我们实施的指导和服务，与我们共同开展了这个单产提升项目，说这个把这个花生这个产量呢，让老百姓得到认可。
1: 科研本身就是一场马拉松，在这场马拉松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目标拼尽全力，有坚定决心的人，最终才会找到他的道路和方向。蒋春基就是那个最新科研、矢志不渝、孜孜不倦、无私奉献的人。天上行走的浮云知道他，夏日火辣的太阳知道他，滑落入泥的汗水知道他，那些绽放的花儿知道他。在蒋春基的孜孜以求下，成就了一番服务三农的美丽事业。

今天呢，我跟大家交流一个我和我们团队都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树种的多样性组配对土壤固碳和稳定性的影响与调控。我今天呢，主要汇报两个内容，第一个呢是森林土壤固碳的重要性与科学挑战，第二个内容是树种多样性组配如何提升土壤固碳。大家都清楚啊，总书记在2020年9月份提出了中国力争于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26年前达到实现碳中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碳战略。二十大报告同样明确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明确目标。但是呢，长期以来，森林呢，作为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汇载体，土壤固碳潜力以及维持机制这块儿还是存在着大量的科学空白。从技术路径上来看，2021年中国科学院丁仲礼院士团队呢提出，在2060年呢，我们国家还将会有20到25亿吨的二氧化碳是不得不排放的。如何来中和这部分的二氧化碳，那就需要用碳中和的技术途径来实现。其中呢，森林生态系统包括了森林土壤，目前来看是潜力最大、成本最低的技术途径。同时，还有一个国际上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最早是2015年由法国农业部提出的4%全球增碳、土壤增碳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具体的就是说，通过加强土地的管理，提高、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然后呢，以每年4%的速率增加全球的有机碳的储量，持续20年。国际的学者呢，通过测算，如果以这个速度来增加土壤的碳储，那么呢，全球40厘米深的土壤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将每年从大气能够移除当年的化石燃料排放当量的二氧化碳。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介绍几个有关土壤碳储与碳汇的相关术语。其中呢，土壤有机碳的储量是指森林土壤中有机碳库的大小。森林土壤有机碳密度是指单位面积林地一定深度土层中土壤有机碳的储量。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呢，是指每单位重量森林土壤中有多少有机碳。森林土壤有机碳的增量是指在给定的时间单位林地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增加数量。最后一个是森林土壤有机碳的固定，就是说指的是大气中的碳通过森林、植物或者是其他有机物的形式转移进入土壤，并以土壤有机态形态留存导致土壤有机碳储量净增加的过程。那么，土壤的有机碳是以什么形态存在在土壤中呢？近些年，通过碳十三核磁共振的技术、傅立叶光谱等等吧，这些技术探测发现呢，主要可以分为如下4大类的化学组分，包括了烷基碳，主要的来源于脂类、角质、木质素等等，优先呢保存在土壤中这类物质，并且呢能够长期稳定的储存在土壤，是土壤有机碳的主要的贡献者。氧烷基碳呢，主要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纤维素、半纤维素和假氧基碳，更容易呢被土壤微生物的群落所分解。芳香碳呢，主要来源于木质素、软木质、黑碳等带有苯环类的物质，这类呢，主要是来源于微生物代谢产物以及呢植物经过高温热产生的物质。羟基碳呢，主要来源于羧酸、酰胺和酮类等物质。土壤的物理形态呢，土壤碳物理形态组成呢，包括了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两种形式。颗粒态有机碳是指土壤中直径在53微米到2毫米
的有机质颗粒，主要由植物残体、动物遗骸、微生物细胞等组成，在土壤中相对是容易被分解的，周转速率比较快。而呢，矿质结合态的有机碳是指土壤中有机碳与土壤矿质颗粒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结合的有机碳组分，相对的周转时间比较长。那么土壤中的碳到底有多少呢？我们来关注这几个数据。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数据表明呢，全球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量目前有研究表明是8610亿吨碳，其中呢生物量占了3630亿吨，土壤呢占3830亿吨碳。可见啊，土壤是接近半壁江山在整个生态系统碳的储量上。我们国家的数据呢，这是采自于我们国家碳专项的数据，科学院碳专项的数据表明，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量304.6亿吨，其中呢土壤呢是占比超过了50%。整体来看，一米深森林土壤储存的碳约占森林生态系统总碳储量的45%，约占全球土壤碳库的52%。可见土壤碳库尤其在森林中，这个是处于一个具有重要的一个地位。全球啊，国内外的学者也是对整个这个陆地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的碳的储量，土壤碳储量也做了一个大量的估算，整体来看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异的范围的。包括全球陆地0到1米深的土壤碳储量评估范围呢是从500多到3000多 PG 碳，一个 PG 呢是相当于10亿吨。我们国家全球的森林呢0到1米深的土壤呢是评估范围是383到787，平均是447，可见呢这个变异的范围还是非常大的。中国森林的土壤碳呢0到1米深是从16到34.2 PG 碳，平均是23.3，同样也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变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关森林土壤有机碳监测方法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其中呢，土壤的普查，也就是说我们连续调查土壤碳的这种方法，相对是较为准确的，但是却耗费大量的资金和长期的时间以及投入，人力的投入。而呢，遥感评估、过程模型这些评估的方法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周期比较长，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精度相对还不够高，这主要是由于遥感对森林地表植被覆盖比较复杂的土壤探测的精度，以及呢对土壤中深层土壤的探测的精度相对还不是很高。因此呢，采用多种方法呢，通常它们在气候变化到一定程度下都有可能分解释放，并且呢，尤其在干旱区同样也存在相似的一个规律，并且微生物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泥炭地中尤其是那种历史长期积累的老的那种土壤的碳，也会形成一种消耗和分解。所以说呢，土壤有机碳它这个是不是能稳定的存在在地下，这个远比我们传统的认知要复杂。现有啊森林土壤碳库啊是存在很大的这种流失风险，所以我们是需要通过合理的森林经营来够提升和保障碳汇的持续的这种稳定性。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目前呢行业和学界还存在几个尚未破解的有关森林土壤碳的科技瓶颈，包括了第一个，土壤矿物微生物有机碳之间的微观互作机制目前不是很清楚，这是因为土壤碳的形成啊离不开土壤矿物的结合、团聚体的包裹以及微生物的分解整个的一个相互作用的协同过程，目前呢很多还有待解决的科技未解之谜。第二个呢是树种的多样性的配置和土壤碳的储量稳定性它们之间这种耦合关系也是缺乏系统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团队啊就是
一直以来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呢是人工纯林啊，退化次生林，目前呢也是缺少定向提升土壤碳汇的精准的配套技术。从理论研究科学发现到技术的落地，还是需要很大的工作去实现的。接下来我汇报第二部分是树种多样性组配如何提高土壤的固碳。一般呢，我们通常认为啊，森林啊，只要是种在那里，随着自然的演替还有林龄的增加，土壤有机碳正常是一个积累的一个逐渐积累的一个过程。但是啊，就是面对这几个现实的一个情景之下呢，我们就需要思考了，就不得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能够提高这个土壤碳，并且持续保持稳定。其中呢，第一个场景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着退化林的经营这个场景，我们如何在经营的过程之中避免土壤碳的损失，甚至能进一步提升土壤碳的积累，这就更好了。第二个呢场景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天然的植被在自然的演替过程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哎，我们如何能通过人工促进的方法同时促进次生林的恢复，并且呢还能加速土壤碳的恢复，哎，这也是一个场景。最后一个呢就是在面对气候变化下适应性的经营技术，哎，如何能够同时提高森林的气候韧性，哎，在面对这几个情景我们需要来解决如何通过森林经营提高土壤的固碳。我们团队啊，主要采用了这几种研究方法，包括了全球数据分析，这是从宏观上了解和理解一定的规律。同时呢，利用站网联合的观测，我们要获取第一手的定位观测数据。同时呢，结合长期的野外控制实验，持续来验证我们所发现的一些机制，并形成落地的相应的

技术。国外啊，也是国内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了基于全球300多对儿的森林剑法实验的数据分析，发现呢，斧钺剑法强度如果控制在50%以下，斧钺尤其是在斧钺采伐恢复超过10年以后，土壤有机碳储量能够显著的得以恢复和提升。这就是告诉我们呢，通过合理的经营干预，不仅呢不会损害土壤有机碳库。反而呢，可以促进碳的积累，但关键是在于强度和时机的把控。同样呢，也有研究表明啊，树种的多样性，包括树种的丰富度，可以增加森林的生产力和碳的储量。混交林的雄径树高以及生物量也是明显高于纯林的。同样树种多样性也是可以增加土壤碳的氮的积累。但是呢，整体上来看，目前呢，还是在研究中，对于生产力的研究偏多，而对呢地下功能比较少，对碳储量的研究较多，而对稳定性的关注较少，对树种的丰富度，也就是树种数量的研究比较多，但对树种多样性如何进行组配，这个关注的比较少。同样呢，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就是说树种的多样性啊，它和生态功能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欧洲呢多个研究的联合发现，树种的组成呢，而不是树种的丰富度，是提高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呢，树种呢它在种在一起的过程之中，有可能2个树种、3个树种，它比4个、5个树种在一起对生态功能贡献更强，也包括了土壤碳的储量。甚至呢，某些情况下，这2个树种比那2个树种还要好，或者说是某一个树种纯林，它对某一种生态功能促进是更最佳的。我们的研究呢，在广西凭祥南亚热带自然恢复的森林中呢，同样有相应的发现。我们发现啊，树种的丰富度和土壤碳的储量，它之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线性增加的关系，而是一种先增加再平缓的一个曲线的一个关系。那么哪些树种能够有效地促进土壤碳的积累呢？研究发现呢，包括固氮树种、外生菌根、高木材密度、资源获取型这一类树种，它们呢对土壤碳的贡献都非常大。也就是说明了树种的功能可能比树种的数量产生更重要的一个作用。除了树种的多样性呢，林粪的结构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碳的储量和生产力也是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呢，结构多样性、冠层结构的复杂性都会促进森林的生产力。传统上呢，我们是通过树木的胸径、树高来计算林粪的空间结构，但现在随着新技术应用激光雷达，可以更为精准地测定林粪的三维结构，为深入理解结构功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精准的技术手段。接下来呢，我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在这个方面开展的相应的工作，包括了次生林土壤固碳增汇经营的技术途径、人工林土壤固碳增汇的经营技术途径，以及呢在气候变化下森林呢如何稳碳的这种适应的调控。我们呢通过多站点的联网研究，选取了寒温带、北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5个典型的气候区，代表性的16个国家级和林草局级的森林生态站，然后基于呢典型的保龄林的固定样地，研究不同气候区森林的树种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碳储量及稳定性的影响。通过这些研究呢，为次生林和人工林土壤碳储量维持机制，研究理论构建提供重要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发现了一个结果。我们发现呢，就是树种的功能多样性和特定的功能树种，而并不完全是树种的丰富度对提高森林土壤有机碳的稳定性是有直接作用的。这个研究的意义呢，也是告诉我们，通过加强森林中特定功能树种的管控，而并不是说简单增加树种的数量可以有效提高土壤的固碳能力。这项研究的结果呢，也是在2024年获得了梁溪自然科学，二等奖。

那我们的研究也进一步发现，资源获取型的树种和高木材密度树种，可以通过提高土壤中的微生物多样性和增加细根和土壤灭活性，提高土壤碳的储量以及矿物质结合态这类稳定性土壤碳的积累。在热带次生林的研究中呢，我们发现呢，随着森林演替的进行，土壤有机碳的储量呢恢复的还是很快的，哎，能够接近这种演替后期老龄林的这种程度，但是呢，土壤碳的稳定性的恢复相对是比较滞后，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在热带次生林的恢复过程之中，碳储量的恢复相对容易，但是要提高土壤碳的稳定性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么，如何来加快这种次生林恢复过程中土壤碳稳定性的恢复呢？我们同样还是在热带啊，海南霸王岭通过了一个10年的热带林的抚育的一个实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呢，通过移除先锋种的这种抚育措施，在2015年、25年这个10年间，明显促进了土壤碳这个增量，加快土壤碳的增加，并且提高土壤中稳定的碳处分的含量。由此呢，我们基于研究呢，提出的一条经营上的建议，就是说，在热带次生林演替的早期，我们通过低强度、适度的间伐一部分生长快的先锋树种，保留演替中后期的树种，可以有助于提升土壤有机碳的增量和稳定性。我们在老龄林的研究中啊，不同气候区的老龄林也是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发现了，哎，除了树种的多样性，树种的均匀度也能够通过促进土壤的碳处分均匀度，提高土壤的碳储量和稳定性。这个是通过提高土壤中颗粒态，就是刚才介绍的那部分，土壤中相对容易不容易分解的这部分有机碳的积累，然后呢提高矿物质结合态的储存，由此呢为森林的保护修复呢，我们提供了一条建议，就是说在演替的后期呢，适当的择伐一部分优势树种，保留呢多数的稀有种，可以通过提高树种的均匀度，额外部分的这部分土壤碳汇，这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建议参考，后续的研究啊，我们希望能够得以证明。为了验证上面的研究发现呢，我们也是在广西凭祥和江西吉安建立了2个大型的树种多样性梯度的人工林实验平台，其中呢，在广西友谊关森林生态站是在2015年建成，面积是40公顷，其中一共是设置了纯林2、4、6个树种的混交，一共18种造林的模式处理，然后共有4个船夫。在江西千堰州的森林生态站，我们是2018年建成这个平台，有24公顷，同样是设计了17种的造林处理，4个重复，分别是纯林和2、3、4种树种的混交。其中呢，广西的这个平台呢，是在前几年也是纳入了国际的树种多样性的网络这个实验平台。树种多样性网络这个实验性平台，在全球呢，它是最大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实验网络。其中呢，31个实验点呢，共种植了超过100万棵树。能够加入到这个国际网络中的一员呢，也是证明我们的实验设计也是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基于上面这些平台呢，我们研究发现了，

来提高土壤有机碳的储量。而固氮树种呢，可以通过提高土壤植物源和微生物源脂类的含量，来增加土壤有机碳这种化学抗分解性。基于我们团队啊，就是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呢，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些能够落地的实用的提高土壤固碳多功能经营的技术模式。其中呢，第一个呢就是马尾松和沙木以及和珍贵树种进行混浇这种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呢，是成功解决了混浇林中树种竞争关系和多功能协同的这个难题。林分的碳的储量、蓄积量，包括土壤也是得到了协同提升。这个模式也是在2021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二等奖。其中呢，还有一个模式是桉树与珍贵树种这种带状混浇的模式。通过呢引入固氮珍贵的树种和桉树进行混浇，可以呢解决桉树这种短轮发期树种经营过程中引起的地力衰退、长期生产力下降的问题。我们也是发现，除了提高木材的价值，土壤碳的储量是明显提升的。接下来呢，我简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开展的模拟气候变化的实验。我们呢是在东北黑龙江温带的蒙古栎天然次生林，然后在河南保天曼暖温带的瑞士栎天然次生林，以及呢南亚热带的红锥人工林中开展了森林土壤增温的控制实验。其中呢，在河南保天曼森林生态站和广西友谊关森林生态站的实验呢，自从2011年就开始了，我们积累了10多年的长期定位观测的第一手的数据。通过这10多年的研究啊，我们发现，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还有我们和奥地利同行之间的研究进行了对比，我们发现，通过这10多年的一个增温的一个实验，对森林土壤表层的这个土壤碳的影响是不明显的。影响不明显，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明增温之后土壤碳不发生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在温带的次生林里头，增温之后是树木根系生物量的增加补充了由于增温导致的土壤碳分解损失。而在南亚热带呢，这种长周期大径材的经营的人工林之中呢，我们是发现，土壤它能够适应增温，适应了之后土壤这种抗分解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研究上的一个结果。这一研究呢，有力的支撑了同样是我们总结的这种技术模式，也就是说呢，在南亚热带的珍贵树种大径材人工林的经营技术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我们长周期经营，减少对林地的干扰，提升土壤对气候的适应性，进而呢增强森林土壤碳库对气候扰动的这种缓冲能力，这也是给我们这种经营模式提供一种理论的依据。最后啊，我简要的总结，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了3种。树种多样性组配提升森林土壤固碳储备量以及稳定性的经营技术途径的参考，应对就是针对3种不同的应用场景。第一个呢，是在热带次生林的恢复过程之中呢，我们呢是把演替的早期这部分速生的先锋树种适当进行疏伐，保留呢演替中后期的树种，可以呢达到目标呢是土壤碳的储量和质量协同恢复。第二个呢，是对于南亚热带人工林，我们如果选择功能互补的这种树种搭配，不一定是一味的追求树种数量的简单增加，比如说豆科固氮树种与速生树种混浇是能够实现林分的蓄积、土壤碳的储量等等的多功能目标和协同的。最后是面对应用气候变化这种情景，我们选择根系发达、寿命长的热带、亚热带的珍贵树种，我们采用这种大径材的长周期经营，可以增加森林土壤对气候的适应，减少气候干扰。我今天汇报这些，谢谢大家。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复生柱》，服务奉献社会，彰显军人本色，理论宣讲，基层治理，关心下一代，处处有着他的身影。
1: 1972年，18岁的傅生柱实现了自己的当兵梦，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16年间，他从一名中学生成长为一名战士，青春岁月与军旅生涯完美重合。在部队，他树立了人生的理想信念，铸就了优秀的意志品质。那身绿色的军装成为了傅生柱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色，更奠定了他前进道路上永远跟党走的政治品格。
2: 从当兵这个角度来说，对我呢，这是一生的荣誉，在部队啊，铸就了我一种这个对党忠诚、永远跟党走的一种政治品格。第二呢，是锻造了，特别是叫勇挑重担啊，乐于吃苦的这样一种好的作风，啊，好作风。第三，在部队呢，培养了一种敢于进取的这样一种精神。最后呢，就是在部队这个大学校里边，确实又学到了很多，啊，报效国家的全面发展的本领。
1: 他曾在四川的大山里驻扎，一次次完成通信线路的抢修任务。他曾走进自卫反击战的阵地，带领文艺小分队赴老山前线慰问。他也曾走遍中印边界的营地，走访边防部队。这些经历不仅磨砺着他的意志品质，更让他在这一过程中被所遇到的战士触动着灵魂，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
2: 他们给我的这种教育和鼓舞，使我的世界观上牢牢地打住了一条：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军人会舍弃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军人的本色。
1: 带着军人的底色，带着士兵的荣耀，傅生柱转业回到石景山，开启了人生新的征程。他先后在区委、政府、人大多个部门任职，将在部队养成的勇争先、敢担当、高标准、严要求的作风充分体现在工作中，为石景山区的区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退休也成为他人生又一个新的起点。如今，他把在组织上做党的人，在政治上做明白人，在社会上做有用的人，在家庭中做时尚健康的人，作为自己的退休守则，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继续为石景山发展献计献策，贡献余热。
2: 有两句话，第一个叫因为在部队给我的一个底色，就是对党忠诚、永远跟党走的这样一种政治本色，这个呢不会变。第二一个就是军人本色永远不变，报国之魂永远存在。所以有这样一种心理，部队转业到地方，这是一次转业，那么我把退休也增为第二次转业，又开辟新的战场。
1: 石景山区人大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区老干部宣讲团副团长、石景山老干部心愿艺术团团长、北京市老干部朗诵团团长。如今身兼数职的傅生柱继续以军人的姿态投身其中，践行着自己参军时的铮铮誓言：
2: 健康老去，快乐老去，在为石景山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老同志可以在里边发挥很好的作用，军人的本色永远不变。

0: 邯郸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强降雨，武安活水江降水量更是飙至687毫米。
1: 荥阳县活水村出现多处水毁路段，路侧数米高的挡墙被冲塌，其中最严重的一处路段，路基被冲开90多米，被冲走80%，只剩下1米宽的路基与内侧挡墙相连，一旦冲断，国道荥阳县将全线断交，同时洪水将越路而过，危及活水村数千户村民的安全。
0: 江宁带领早已备战的养护应急抢险队赶赴险情一线。
2: 江主任在险情发生前就通知我们时刻准备的，那几天呢他也一直没有回家，不是在路上巡视，就是在值班室休息，所以险情发生时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0: 危急时刻，江宁带领应急抢险队第一时间冲了上去，36小时不眠不休的鏖战，当东方再次泛起鱼肚白，决口成功封堵，2.3万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障，避免经济损失上千万元。而这只是他31年公路生涯中无数次冲锋在前的缩影。自1993年踏上工作岗位，从公路桥梁的设计施工到如今的养护管理，江宁的足迹深深印刻在邯郸的每一条干线公路上，而始终不变的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承诺。
1: 养护工作要想提质增效，必须让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经过我们支委班子议定，建立市局养护管理中心、县公路站、县站养护中心三级联动一心向党的党建活动阵地，把党员动员起来，让组织活跃起来，才能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0: 2022年七一前夕，涉县石岗养护中心彩旗飘扬，三级联动一心向党党建活动阵地启动仪式隆重举行。从此，全市养护系统的党员干部有了共同的红色家园。
3: 以前县站遇到技术难题，只能自己摸索，现在有了三级联动平台，市里的专家随时来指导，我们的业务能力提升特别快。
0: 党建与业务不再是脱节的两张皮，党建工作成为了凝聚人心、提升能力的强引擎。通过三级联动养护管理中心、县公路站、县站养护中心的党员同志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养护管理中心党支部先后被授予市直机关四强党支部、优秀党建品牌等荣誉称号，成为全市交通系统党建工作的标杆。
1: 我们公路养护人的战场永远在路上，无论春夏秋冬，无论严寒酷暑，坚守岗位，守护道路畅通，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0: 这是江宁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30年如一日的真实写照。春天，江宁深耕在绿化新植补植一线，亲自指导工人种植、浇水、养护。夏日，他顶着30-40度的高温，坚守在干线公路大装修养护施工现场工地，检查施工质量，督促施工进度。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全市干线公路大装修工程质量优良率始终保持100%。秋季，他牵头制定扬尘治理方案，加大机械设备投入，全市普通干线公路扬尘治理机械设备达到405辆，保有量位居全省养护系统首位，并率先引入车载道路机尘负荷测试仪，对全市普通干线公路开展全覆盖道路机尘走行监测，用科技赋能大气污染防治。每当降雪来临，江宁又总是第一时间启动除雪保通应急预案，带领养护人员奔赴除雪一线，合理调配除雪设备和物资，科学布置除雪力量，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而江宁不仅是埋头苦干的老黄牛，更是锐意创新的开拓者。
3: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0: 2024年，在江宁的积极推动下，邯郸率先在全省使用公路智慧巡检系统，可同时覆盖三车道，采用 AI 智能识别路面病害准确率达90%，效率提升40倍。同年，在全市桥梁、隧道及边坡共布设36处智能监测点，全部投入使用，显著提升了汛期灾害风险隐患处置和监测预警能力，实现了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的养护模式转变。
4: 以前，人工巡检一条公路需要好几天，现在用智慧巡检系统，几个小时就能完成，而且病害识别特别准确，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工作负担。
0: 作为全市路域环境整治专班办公室主任，江宁牵头起草全市实施方案、进度通报、长效化制度等文件，积极推进全市国省干线公路路容、路貌显著提升工作，在全市打造了一批示范路、样板路、致富路。从一名普通的交通建设者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党支部书记、中心主任，江宁先后获得全省先进工作者、邯郸市五一奖章、邯郸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他带领的团队也被授予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国家级荣誉。这些成绩镌刻着他和团队拼搏的足迹，也见证着他无悔的奉献。而在江宁心中，最高的荣誉永远是群众的平安笑脸和道路的畅通无阻。

2026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当我们在问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时，在云岭大地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时常被人提起，那就是杨善洲。如今我们在提起这位老书记，那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生活过的人还有许多话想说。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杨善洲老书记在任期间非常重视粮食生产，无论是三叉九垄插秧法，还是经国九二号水稻的推广，亦或是推广样板实验田，他都将老百姓吃饭问题视为头等大事。1978年到1981年间，宝山的水稻单产量居全省第一位，宝山也因此获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2017年，袁隆平院士为云南师电题字“中国杂交水稻最佳繁育基地”。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咖啡也成为本地群众实现增产增收的一项重要产业。如今啊，宝山小粒咖啡已经成为云南精品咖啡的代表作。杨善洲老书记曾经说过，山区若要富，多种茶和树。1983年，杨善洲老书记驻村蹲点河西，宝山地区茶叶工作现场会议就在此处召开，宝山各县区茶叶产业有了轰轰烈烈的发展。杨善洲老书记担任宝山地委领导期间，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培育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了一大批经济活跃、特色鲜明的小集镇，先后建立了肥皂厂、酱油厂等。比如现在我们所处的板桥镇青龙街，就是一个对话古今及自然人文历史底蕴的特色滇西小集镇。杨善洲老书记在任时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手中是有权，但他只能老老实实地用来办公事，在我这里没有后门这回事。杨善洲的家人从未沾光吃过一顿饭，坐过一次车，办过一件事。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们始终都是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2008年，杨善洲老书记和他的家人在这里拍下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从一张任命调令，到一把长久使用的锄头，从最后一次躺背到大凉山的每一棵树，杨善洲用他的一生诠释着政绩观的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眼前的险绩，而是子孙后代的福祉；不是个人名利，而是人民的笑脸；不是一时的掌声，而是历史的检验。这份交给人民、交给历史的答卷，就犹如老书记亲手栽下的这棵玉兰花一样，长久地留了下来。

0: 今年自然看着不错，颗粒很饱满。
1: 这今年长势特别好，碰壳子少，产量比往年高一点。
2: 天山南麓烟气盆地，独特的水土与日照，孕育出品质出众的小茴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孜然。这里也有着中国小茴香之乡的美誉。2003年，农民经纪人出身的徐辉看准机遇，在烟耆县开办了一家农产品收购企业，孜然是其主要收购品种。
3: 包尔海和七十星是我们这个县里面产最好的，
4: 有味的，
3: 对，它这个挥发油也高，比其他地方挥发油都高，
4: 对，
3: 而且香度也好，颗粒也饱满。它的
5: 这一次过来也是在产新之前摸一摸行情和产地的一些情况，做烧烤撒料、蘸料这一类的，然后复合调味料粉。像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指定用的还是用新疆孜然。徐总他们这边是属于在新疆孜然里面应该算是头部了，成分会高
2: 一些，是吧？用长势说话，让品质作证。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孜然地，为今年的订单敲定了合作底气。
0: 徐总好。
6: 你好，
0: 你好。
6: 这两天好看了是吧？
0: 好看了，好看了，突然一下就不一样了，和上次来不一样了。
7: 现在又晒黑了。
2: 今天，徐辉借着签订单的机会，把村里几个种植大户叫到了一起。
0: 像去年的话，在新疆产的全部就15万吨，但是国内消耗的只有在10万到12万吨。像今年如果面积继续增加，如果说以后滞销的话，就会对价格造成影响。
2: 这样的话，徐辉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他想传递一个决心。
0: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孜然外销，这个价格就能稳定，而且以后越来越高。我们品质已经有了，现在只要把农残这些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标准我们来做，以后我们就可以卖给全世界。现在这种
2: 情况就这样。可宏伟蓝图落到田间地头，直面农户最朴素的种地生计，立刻迎来了最直接的质疑。
8: 这有农残，那有农残，那生了病虫害你负责吗？你有啥药能控制的？
9: 我们老百姓这东西收不上来的话，卖不上钱的话又咋弄？
10: 没有农残的价格更高一点，别到时候别人打农药的也这么多钱，我们不打农药的也这么多钱。
2: 让烟耆孜然走向全国，让新疆味道飘洋过海，从制定中国孜然行业标准到冲刺世界行业标准，徐辉的这个梦想从未动摇。但他比谁都知道，这条路本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0: 杀菌剂它有残留，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安全的间隔期给它留够，留够间隔期就超过最小间隔期，时间越长越好。它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打，就是说把时间停药期留够。啊，这个安全间隔期给它留够就可以。
11: 去年都开始给我们讲要取扣啊，老百姓的观念现在慢慢的思想都转变了。你像这药物，我们得控一下，用生物的，搞取扣还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有好处极大的。
0: 后面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后端的行情，以孜然未来的发展趋势。因为现在孜然是
2: 为了打消农户的疑虑，从2024年起，徐辉带头试种绿色无公害孜然。主动对接销路，试水出口打样。与此同时，为带动更多村民跟上产业发展步伐，他奔走各村开展免费科学种植讲座，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带动群众抱团发展。
0: 你这边现在2台、3台、4台，现在4台能不能放下？
12: 4台放不下。
0: 对呀，你现在提高产能30%，你全靠这个设备提也费劲啊。你增加一台是不是轻松多了？
2: 这是今年全新投产的孜然加工生产线，新设备不仅让效率提高，品质也将更出众。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妥妥的行业新手。
0: 刚开始出来的话就简单，拖拉机上带的风扇也是拿这个木锨这样撂起来，让自然风把它吹开，落下来以后分一些轻重。
2: 徐辉发现，国内低端孜然市场价格内卷严重，利润已经微乎其微。2018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砸钱即改，做中高端市场。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孜然闻着香，却藏着苦辣的后劲。
0: 因为当时国内这个东西是空白的，去印度学完以后，然后把这个原理视频录回来，有一些厂家一听这个体量太小，他不愿意给你干。
7: 起重机周边的这个流的预留的这个维修位置和清理位置，它的距离是多少？
2: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半年多的时间里，徐辉就吃住在机械制造工厂，每天和技术员泡在一线，死磕设备改良方案。
12: 你再买一台左手，然后放到他的对面，把他们两个共用一个维修空间。
0: 改成这样不行，撤掉，再改其他的方案，就一直这样子不停地在改。就有一些像我们以前厂子的好多，就是拿回来试完以后效果不行，撤下来当废铁卖了也很多。
7: 这个呢，这个货质量咋样？
2: 一次次推倒重来，一次次试错损耗，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2018年，国内首条专业孜然精细化加工生产线终于上线。
0: 以前在选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土粒子，还有一些颜色一样的秸秆、铁屑、粉尘都有。现在上这个设备以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去除掉了。我把品质搞好一点，和别人做差异化，我就卖好的，我要卖贵的，然后从这上面把这个商品的价格提高。
2: 可现实的难题才刚刚找上门来。
0: 我们这个线刚做出来的时候，大概和普通的产品相差一吨是1500。去农贸市场推销的话，他一听你这个价格，就觉得你这个人可能在乱报价。
2: 精细加工的孜然在农贸市场处处碰壁。就在新品陷入无人认可的窘境时，一家调味品加工企业偶然发现了这批高品质孜然，主动向徐辉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
0: 发现自己原来方向走错了，所以说马上就把这个方向改过来，往后面直接就说进到厂家和需求高的人，就是不去农贸市场了。
2: 随着精品孜然口碑持续出圈，订单量稳步暴涨，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烟耆孜然产业的升温。加上当地推广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全县孜然种植面积迎来爆发式增长。
0: 从2020年开始，面积几乎是一年要翻2-3倍的速度。以前最
2: 飘向更远的山海。

0: 你办大官的事情已经解决好了，绝对成功。杨文秀书记跟你讲。
1: 对，大哥，你可以去邮储银行办理小额扶贫贷款，我带你去办手术。
2: 呀，这个是我最欢迎你们的。
1: 我哪有这么胖啊？
3: 我怎么老啊？
4: 这把斧头也太过分了吧！

0: 鬼房间，
1: 我小妹妹来啦，快走快走，来来来，走。
0: 好，你赶快包总吧，我看看总吧是怎么包的。你在刚刚跟大鬼的故事嘞？

0: 我叫大贵，现是男人，我20岁，我们都在广东打工，又是老爷老乡。大贵好聪明的，他会画画。他跟我讲，他小时候就拿一根树枝在泥巴地上画啊画，没想到就画出来了。我那个手机屏包就是他给我画的。后来我们在一起5年，他已经准备来我们家要八字，结果没想到他个讨薪我老板打了。你不要看他牛高马大，他内心脆弱得很，一下就消沉了，躲在那个墙角再也没出来了。我一气之下一个人就跑了出来。我当时已经怀孕了，我没有跟他讲，我就想看一下我一个人离开他我能不能好。我自己就咬紧牙把娃仔生下来自己带自己过，我就想日子再苦再难我也可以过下去。结婚的事情我也没有再想，我也根本不敢想。直到后来你给我发他现在的照片，我真的很惊讶，我没想到他可以振作起来。非常感谢你们帮了他救了他。
1: 那样大贵现在跟你们家要八字得不得？

0: 回家呗。回去熬一坛酒，做两桌酒菜。我们扶贫工作队当他的亲友团，陪他一起啃你们家幺八子，得不得？
1: 钱我有，熬酒的钱我拿得出来。好，我回家，等我熬好了酒，你就带阿贵来我家摇把子。
0: 这钱你必须收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嗯，
1: 谢谢你，文秀妹妹，谢谢。

0: 大鬼，
1: 哟，我刘小姐来了。哎，
0: 在鱼庙啦。
1: 是啊，是啊，我已经在种双叶村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1: 好。桂芳去熬酒了，回父母家，熬好了酒，等你去要八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谁是李贺啊？
1: 我是李贺。
0: 你看看你拍的贫困户照片，怎么能四个季度的服装一起报啊？这照片不真实啊！
1: 季节不对，服装不假。
2: 领导，照片是我让他去拍的，也是我同意
1: 这就是我自己拍的。我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担责。
2: 我的责不用你来担。
3: 领导，现在年轻人很能干，把他们一些留学生的工作得没得？
0: 不得，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要去做。
3: 领导的意思，镇里头的工作没重要？
0: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每个人的分工不同，你们各自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李贺，我今天并不是想批评你，而是提醒你，工作汇报就必须要细致准确，不能光图省事。

0: 要没事你们来。太阳能路灯，我们不懂，只是晒得。你讲我们要把你当家里人，家里人你当不得，都变了，小康了，你们受受了，来个当大干部去了。
1: 脱贫攻坚之后，还要继续振兴乡村，村里越来越好。回来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多，说不定将来桂平也会回来当村干部嘞。
0: 村干部周松山说的，周松山留的说，你为哥了，

0: 欢迎加入百年村。
1: 欢迎加入百年村。
2: 哇，这么沉，你是把全部家当都搬回来了？
3: 是啊。

春天的夜里总是下着雨，鹿柳河慢慢涨了水。黄大贵找回了桂芳和女儿，李贺回家拉来了行李。春雨过后就是火热的夏天。阿布，快开着皮卡到百尼的菊园来，教村民几招措施预防果树遭虫害。你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有些青春总得在遥远的乡村秀一秀。年轻人的态度就是乡村的未来。

0: 品人间美景，观四季琅琊，我在琅琊陪你过寒露。寒露，二十四节气之中的第十七个节气，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
1: 炎夏的燥热早已消散，露水时节身体的强健，产生于唐宋时期的料石索便是武术功法运动的一种，它花样变化无穷，料起时地动山摇，落地时不稳身临，是为琅琊另一项非遗传承之一。

登高而望，金秋满山。寒露带来了凛然的秋风，也带来了铺满山河的醉人秋色。女萝赋石壁，溪水幽朦胧。紫葛漫黄花，涓涓寒露中。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

云英化为水，光彩与我同。日月荡惊魂，寥寥天与空。

0: 怎么了，老公？我准备出门。
1: 公司出了点状况，急需用钱，赶紧打50万到公司银行卡，我一会儿发你啊。我先挂了啊。
0: 公司银行卡怎么这么急呀？那我现在就去银行给你转账。你好，我需要办理50万元转账业务。
2: 好的，您需要先填写一下转账用途。
0: 转账用途我还不太清楚，我先打电话问一下。老公，你刚让我给你转50万，我现在银行有几个信息我要和你确认一下。
3: 你说什么？50万？我根本没给你打电话。你是不是遇到诈骗了？
0: 可是视频里的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连声音都一模一样。
3: 你肯定遇到诈骗了，你现在回家等我，我马上回去，我们报警处理。
1: 该女子遇到的是利用 AI 换脸实施的诈骗技术，一旦遇到类似利用 AI 换脸技术实施犯罪行为的，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3: 幸好你没转，下次遇到涉及转账、交易等行为时，一定要通过电话等形式询问具体信息，多重验证，确认对方是否为本人。
0: 嗯，知道了。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初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输配设备安装和沼气池的启动三个部分。本期节目是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2集，为输配设备安装部分，内容包括互用沼气输气管路安装与互用沼气利用设备安装。

0: 要求具有密封性能好、强度高、布线平、无阻塞、组装灵活、管道压力损失小、耐酸耐碱性能好、使用寿命长、防虫蛀鼠咬等特点合格的管材。目前户用沼气常用的输气管主要有聚氯乙烯 PVC 硬管、聚氯乙烯 PVC 软管和聚乙烯 PE 半硬管等几种塑料材质。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塑料管材与其他材料的管材相比，优点突出，主要表现在第一，电聚源性好；第二，使用寿命长，一般能使用50年左右；第三，密度小，质量轻，运输安装都很方便；第四，挠去性优良，抗震能力强，在紧急事故时可以加点抢修，施工遇有障碍时可以灵活调整；第五，施工工艺简便，不需除锈防腐，连接方法简单可靠，管道维护简便。
0: 从实用性、经济性、耐用性以及安装维修方便等方面综合考虑，室内输气管是以采用聚氯乙烯 PVC 硬管。输气管内径选择，输气管内径的大小要根据沼气池的容积、用气距离和用途来决定。如果沼气池容积大、用气量大、用气距离比较远，输气管的内径应当大一些。一般农户使用的沼气池输气管的内径以8到10毫米比较适宜，内径小于8毫米的不能使用。用于动力的大沼气池，由于耗气量比较大，输气导管内径应在20毫米以上。软管管件应当选用带有密封结的管件，各端密封结的个数应当不少于3个，密封结的间距为5毫米。
1: 对于农村户用沼气池来说，输气管的内径选择应当根据沼气池到沼气用具的距离和管路拐弯的多少来确定。一般距离沼气用具10米左右时，可以选用内径为8毫米的输气管；距离为20米左右时，可以选用内径为10毫米的输气管。如果条件许可，室外选用内径14毫米，室内选用内径12毫米的输气管更好。无论是室内管还是室外管，内径小于8毫米的都不能使用。
0: 聚氯乙烯管的连接特性。
1: 聚氯乙烯管常用粘胶剂连接，这种连接方法操作简单容易，接口强度高于某材，只要成口和插口的公差配合得当，接口的气密性容易保证。
0: 对于聚氯乙烯管来说，无论是同种或一种材料的粘接，都是通过大分子在接触面间相互扩散，分子相互纠缠而形成粘接层。胶粘剂所用的溶剂与塑料的互溶性对粘接效果有密切的关系。为了使高分子能互相扩散，连接聚氯乙烯管使用过滤乙烯胶粘剂很有效，其主要溶剂为3氯乙烷、2氯甲烷等，与聚氯乙烯有很好的互溶性。聚氯乙烯管路粘合之前，应当先将表面打毛，以增大其粘接面积，并且对胶粘剂

0: 力产生锚固作用，从而增固塑料粘接表面的粘接力。
1: 打锚以后，要用丙酮擦掉上面的油污，胶结后的接头最好存放一段时间，以使粘胶剂中的溶剂渗入塑料中。为了得到最高粘合强度，还要注意粘胶剂要全部润湿被粘污的两个表面，粘合面中不应该有空气泡，以免形成应力集中并降低接头强度。此外，被粘接处在粘接后适当加压也能提高粘接强度。
0: 聚乙烯管的连接特性。聚乙烯管一般采用热熔连接，
1: 不同树脂的聚乙烯管有其一定的热熔温度，常用的热熔方法有热熔对接、层差熔热熔连接和侧壁热熔连接等三种。热熔对接现在有专用设备操作，既方便，对接质量也很稳定。
0: 成插热熔连接方法是将插口外表面和成口内表面同时加热至材料的融化温度，与熔口形成明显的一毫米熔融圈时，将融化管端插入成口，固定直至接口冷却。
1: 管径大于50毫米的聚乙烯管进行接头连接时，需要使用机械加压，以保证接口质量。
0: 侧壁热熔连接方法是将管道外表面和马鞍型管件的对应表面同时加热至融化温度，将两熔口接触连接，在预定时间内加压冷却，然后通过马鞍型管件内的钻头在连接管材处打孔，形成分支连接。输气管检查。选择好适宜的输气管后，在进行安装之前，我们先要检查输气管是否漏气。检查方法是将输气管放在水中，堵住管口的一端，用打气筒向另一端打气或吹气，观察输气管的周围有没有气泡往外冒出。
1: 我们检查下来，如果没有发现冒气泡，说明输气管是不漏气的，而如果有气泡冒出来，说明输气管是漏气的，这样的输气管是绝对不能使用的。
0: 输气管检查完毕，就可以进行安装了。室内输气管路的安装要求。目前，塑料输气管路有两种安装方法，一种是架空或沿墙敷设，比较适合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使用；另一种是把管子埋在地下，比较适合北方地区使用。架空或沿墙敷设比较简单，把管子埋在地下的敷设方式可以延长塑料管的使用寿命。沼气室内输气管路按明管方式沿墙梁进行安装，要求设计合理，做到横平竖直，外观整齐，便于操作和维修，不允许架空敷设，还应当尽量缩短输气距离，保证灶前压力，提高供气质量。另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要避免安装在阳光直射、高温、冰冻和容易受到外力冲击的地方。在安装室内管路时，立管要紧靠墙壁垂直安装，管路安装应当走斜直线，水平管段应当有不小于0.5%的坡度，并且向立管方向落水，整个线路应当固定，用固定扣固定在墙壁上。 立管固定支点的间距应当不大于80厘米，水平横向管固定支点的间距距率乙烯硬管应当不大于80厘米，距率乙烯软管应当不大于50厘米。管路与明火和烟囱的距离应当不小于50厘米。
1: 安装室内管路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管内的接头应当尽量减少，转支点小于90度时应当用弯头连接，不得人为造成转角和往返。第二，管的长度越短越好，多余的管子要剪下来，不要盘成几圈挂在钉子上。第三，室内水平管的高度应当不低于1.8米，输气线路不得与电线交叉，与电线
0: 三连接方法连接。在用胶粘剂涂抹前，要先检查一下管子和管件的质量和承插配合情况。如果插入困难，可以先在开水中使承口胀大。
1: 输气管的沉积表面是不能用锉刀或砂纸加工的，也不可明火烘烤。另外，必须保证涂敷胶粘剂的表面清洁干燥，否则会影响粘接质量。
0: 胶粘剂一般用漆刷或毛笔顺次均匀涂刷，先涂管件承口内壁，后涂插口外表，涂层应薄而均匀，不能留有空隙。一经涂胶就应该随即长插连接，注意插口必须对正插入承口，防止歪斜引起局部胶粘剂被刮掉产生漏气通道。插入时必须按要求操作，不能松动，也不可转动插入。插入后以承口端面四周有少量的胶粘剂溢出为佳。
1: 在天气寒冷的情况下，输气管比较硬，连接时不能硬挤的，否则管接头会受到损裂。我们可以先用热水烫一下，使管子变软了以后再进行连接。
0: 管子接好以后应放置一边，千万不能转动。在通常操作温度5摄氏度以上，粘接10分钟以后才可以进行移动。如果是雨天，不能在室外进行输气管的连接操作。室内输气管路附件安装。沼气室内管路附件主要有输气管、3通、4通、弯头、异径接头和开关。
1: 3通、4通、弯头、异径接头一般用硬塑料制品。管件内径要求不小于12毫米，异径接头要求与连接部位管道口径一致，所有管道接头管内部要畅通，没有毛刺，具有一定机械强度。
0: 硬塑料管的连接有热熔对接和胶粘连接两种方式，是不同管材的要求而定。胶粘连接方法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来看一看如何进行热熔对接。热熔对接，热熔连接分为热熔对接、承插热熔连接和侧壁热熔连接3种方式。热熔对接要将两根管的端面轴线垂直，对接时将两端面与热板接触至融化温度，在融化口施加一定的压力。现在都用现成的热熔设备进行对接，操作方便，质量稳定。承插热熔连接时，将插口的外表面和承口的内表面同时加热至融化，与熔口形成1毫米的熔圈。

0: 再将融化管插入成口，固定至冷却。如果管径大于50毫米，要用机械加压，以保证接口质量。
1: 侧壁热熔及连接主要用于聚乙烯管和金属管的连接。操作时，先将聚乙烯管胀口，胀口的直径小于金属管外径0.2到0.3毫米，并且要有一定的锥度。金属管要加热至大约210度，插入塑料管的成口，使表面融化，与金属管粘接，冷却融合。
0: 开关的安装，沼气开关的安装较为合理而又安全的方法，是在每个灶具前或灯具前安装一个。
1: 并不是开关装得越多越好，开关多，多花钱不说，还会使沼气压力损失增大，容易造成沼气的灶前压力达不到灶具设计要求，影响点火，降低灶具的热效率和热流量，使沼气的使用效果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0: 在户用沼气利用设备安装部分，初级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沼气压力表安装知识、沼气饭煲安装知识和沼气灶具安装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安装沼气压力表、能安装沼气饭煲和沼气灶具。沼气压力表的安装，目前我国户用沼气输气系统中的沼气压力表一般选用低压合适压力表。我们在安装压力表时，一般将压力表安装在输气管道的室内总开关与沼气灶具之间的管路上，这样开关开大压力上升，开关关小压力下降，便于我们观察压力表，随时控制和掌握灶具的工作情况。
1: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当沼气池内的沼气过多的时候，压力表指示达到极限值10000帕时，这时应当尽力快使用沼气保护压力表和沼气池，避免发生压力表被憋坏或沼气池密封盖被冲离或胀坏池壁。
0: 沼气饭煲的安装，沼气饭煲应当安装在通风和采光条件良好的厨房内，房间高度要求不低于2.2米。如果有沼气热水器，房间高度要求不低于2.6米，灶台高度一般在60厘米。灶台台面为石板、水泥板、瓷砖等阻燃材料制成。沼气饭煲应当用内径为8毫米的燃气专用软管连接饭煲进气口，并且用管卡卡紧固定牢固。为了确保点火率和延长沼气饭煲的使用寿命，还应当在沼气饭煲输气管前安装脱硫装置。
1: 安装沼气饭煲时，我们要注意，沼气饭煲应当放置在灶台的平稳、结实、通风的地方，不能靠近其他易燃易爆物品，与墙壁的近距离要求在10厘米以上，与沼气灶之间的间距应当不小于40厘米。
0: 沼气灶具的安装，沼气灶具的安装环境与沼气饭煲相同，安装时先将已安装灶脚的沼气灶安放灶台上，灶具与墙壁之间的近距离应当不小于10厘米，侧面与墙壁之间的距离应当不小于25厘米。如果墙面为易燃材料，必须加设隔热防火层，且隔热防火层的尺寸应当比灶具的长度和高度大出60到80厘米。如果灶具靠近窗口，窗口应高出灶具30厘米以上，防止风过大影响燃烧效果。如果在同一个厨房内安装两台灶具，两台灶具之间的间距应当不小于40厘米。将灶具的位置确定下来以后，用内径为8毫米、壁厚1.5毫米的 PVC 塑料软管连接，输气管与灶具连接要可靠，进气口与软管的连接处必须采用管箍紧密连接，以免发生沼气泄漏情况。注意，灶前不要留过长的软管，软管也必须低于灶具表面，防止在使用灶具的过程中被火烤坏，发生安全事故。接着撕去不锈钢灶面上的保护膜， 如果是脉冲点火的沼气灶，必须在底座电池盒内装入一节一号或五号电池。注意，电池的正负极不要装反。按下灶具旋钮，如果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表明电池安装正确。
1: 用户在使用灶具的过程中，如果按下旋钮听到的声音速度变慢，说明应该更换电池，要及时更换新的电池。如果不及时更换，会使灶具长期处于低电压工作状态，会损坏脉冲点火器。
0: 沼气灶具安装完毕后，以沼气为介质，必须在8000帕的压力下对阀门、开关两种位置进行试压5分钟，以不渗漏，也就是压力计数不下降为合格时，才可以投入使用。沼气灶具的压电开关和脉冲开关都设有自锁装置，点火时应当先向前推，再向左旋，如果强行扭动会损坏开关。压电开关动作应当先慢推，向左旋至45度角时，再快旋转至90度，这样可以让点火器周围充满沼气，容易点燃灶具。点火后就该调节风门了。
1: 产气正常的沼气池甲烷含量高，燃烧时需要比较充足的空气。刚投料、刚换料产气还不正常的沼气池甲烷含量低，如果空气太多，这会脱火、歇火，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节风门。
0: 灶气灶具的风门是2个碟形不锈钢片，位于灶头进气口的前端，灶头进气口也有2个扇形洞口，盖上就是关闭风门，没有盖上就是打开风门。我们在调节风门时，如果沼气池内产气正常，甲烷含量比较高，应当将风门开大，而如果沼气池内产气少，甲烷含量比较低，则应当将风门关小。在灶具使用过程中，需要通过风门来调节火焰时，应当先调大风门，然后再慢慢调节小风门。
1: 正常的沼气火焰为蓝色，如果火焰蓝色偏淡，证明甲烷含量低，气还不纯。我们调节风门应当根据燃烧的火焰情况来调节，如果火苗离开火盖板燃烧，证明进风过大，如果火焰连成一片，证明风门过小，风门过小时火苗窜得很高，

0: 虫看似火很大，其实这种火焰的热值并不高，燃烧效率比较低。总之，调到燃烧的火焰短促有力，发出正常的蓝色时，说明风门大小适宜。
1: 观众朋友，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二集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本集内容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户用沼气室内输气管路、室内输气管路附件，以及户用沼气利用设备中的沼气压力表、沼气饭煲和沼气灶具的安装方法。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三集，沼气池启动部分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黄华涛，一名扎根在黄镇江中故里的青年农民。每当我站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看着满园盛开的花朵，总会想起这些年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曾经我在大学学习软件开发，毕业后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数据恢复公司。那时候公司发展得还算顺利，员工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但每到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家乡的山和水，想起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的日子，想起爸妈分给我们兄妹三人的那块地，我种的东西总是长得最好。也许是从那时起，我和土地和花草就结下了不解之缘。2017年，我毅然决定放下北京的事业，回到家乡。有人说我傻，放着好好的城市生活不过，偏要回来吃苦。可我知道这片土地需要有人来改变，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的力量。我拿出100多万元，刘远村民100多亩地，创建了铜陵市华克华汇园艺有限公司。创业初期真的很难，每年夏天我的手臂都要脱几层皮，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中暑了我就喝点盐水接着干。但我告诉自己，既然选择了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历经日晒雨淋，最终汗水浇灌出满园盛开的鲜花。目前我们基地从10亩扩大到100多亩，从以前的月季种植改变成现在的铁线莲种植，而且这几年我们做的是铁线莲育种，国内数一数二，深受大家喜欢。而且我们现在有稳定的订单，目前我们在给大的公司做订单式生产，销量的话是供不应求，前景一片大好。
1: 花卉基地建在家门口之后，我们经常来做工，学会了剪枝扦插禾，一年增收6000-7000元。在这里干活，每天闻到花香，心情特别好。
0: 看着乡亲们因为花卉基地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公司作为扶贫基地，每年吸纳30多名脱贫户务工，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带民致富，振兴乡村。这是我的创业初心，也是我一辈子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公司在发展，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我们和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培育出铁线莲和玫瑰花新品种，还签订了产学研基地。去年我被安伦大聘请为学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这不仅是对我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现在我们基地已经可以自主繁殖小苗、扦插、培育新品种，发展市场更加广阔。
2: 黄花托不仅是一个肯吃苦的创业者，也是一位有大爱的奉献者。创业以来，为城镇困难群体捐款并为累计30000余元，每年高考结学，还会主动走访贫寒学子，指导他们完成学业，累计编制

0: 八旗鱼。
1: 饮水要思源，致富不能忘本。在党和群众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积极响应，节节用力回报社会，帮助更多的人。铜陵市第八届青年委员、中阳县最美青年，这些年荣誉加深，也深感责任使命。未来我将继续以一名中共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畏艰难，勇爬高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把花卉事业做好、做大、做强。我相信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青年人定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0: 在怀柔区渤海镇鲨鱼村东山，树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碑，上面书写着“民族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这座碑建成于1987年，纪念在1938年6月11日鲨鱼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战士。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斋堂出发，分南北两路，经平北向冀东挺进。政委邓华率队过平绥路，从青龙桥过八达岭，攻克永宁，攻打四海镇。11日清晨，邓华支队在鲨鱼村捉到了三个汉奸特务。经审讯得知，日本关东军驻密云古北口一个中队正经过怀柔县城，朝鲨鱼方向行进，企图支援四海守敌。为保证第四纵队顺利通过怀柔地区，邓华果断决定在这里设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上午11点多钟，一队日军向鲨鱼行进，他们走到伏击圈之后，机枪、步枪、手榴弹霎时响成一片。八路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其中有三名战士受重伤之后，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0: 与日军武器装备的差距，使这场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到下午3点多钟，仍有50-60个日军拒不投降。邓华指挥突击队，每人带上10颗手榴弹，爬向前沿阵地。在莫西的高粱掩护下，战士们很快接近了敌人，将日军炸得血肉横飞，八路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包括中队长染谷少佐在内的120余人，缴获步枪80多支、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八路军也有较大伤亡，70多人牺牲，参谋长李忠奇负重伤。
2: 据我父亲说呀，这枪声稀薄以后呢，我的父亲和孙宝带老哥俩呢就回来了，结果到这儿一瞅呢，说这个伤病员的伤挺重，说在这儿治不了，赶紧抬着走吧。到四海，到四海就到了夜间的4点多钟了。据后台知道是后方意外，这过了很多年了才知道，这个我父亲抬的呢是这次的指挥员参谋长，叫李忠奇。
0: 鲨鱼战斗打响了怀柔地区抗日的第一枪，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保证了第四纵队主力顺利通过怀柔地区到达冀东，而且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对日军精锐部队的又一次痛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点燃了平北的抗日烽火。

0: 到，愿意来到。
1: 我叫孙树军，我是1962年入伍，1996年从这个海军部队退役到武装部，当时是这个父亲是当兵的，叔叔也是当兵的，后来捎了个家庭影像，向他去当兵。初中毕业以后都去部队了，后来以后这个感觉这个知识比较重要。
0: 后来倒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现在一共几百级啊，那都有80多万字了。
2: 孙树军虽已离开军营30年，身上总有股军人的硬朗，他把军营的底色融入了邱县仁武部的工作日常，也刻进了为民服务的每一步里。

0: 就是我是从2007年开始献血，这个是第一个献血者。
1: 2007年，孙树军第一次踏上献血车，当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熊猫血，这个退役的海军找到了自己新的站位。
0: 你别看你献这400毫升血，说明的你能挽救一个生命。一个人献血不如100人献血，这个一人献血100次不如100人献血1次，所以后来都发展这个志愿者，是4000毫升是给铜匠，6000毫升是给银匠，8000毫升是给这个金匠。现在目前我已经献血12000毫升，2023年就评为这个金匠。发朋友圈献血，并不是自己宣传自己啊，是我们是为了通过我感动他们去献血。
1: 2016年，孙树军担任邯郸市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2019年，接任邱县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截至目前，队伍汇聚志愿者30余人，非注册志愿者200余人，其中110名志愿者加入血小板捐献的行列。
0: 当过兵的人都有一个想法，危难时就得往前冲。2019年加入这个蓝天学院，现在服务差也900多小时吧。
1: 6年来，154车辆救援的深夜灯光，20次帮助走失者回家的急促脚步。从邱县好人到邯郸好人，从省军区先进典型到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荣誉背后是一名老兵对干一行爱一行的朴素坚守。从军营到地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心中有人民的赤诚。这就是一名退役老兵对党的无限忠诚。郝振营，中共党员，1989年入伍，1992年退役，现任张岩渔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2: 每天早起巡村这个习惯，我保持了有20多年，跟当年在新疆库车当兵朝岗朝哨一个样，看到村子安安稳稳的，平平安安的，心里特别的踏实。
1: 郝振营巡村完毕，大步走进村委会。
2: 广东村民注意了，
3: 小弟是幼年高峰，近期将持续高峰，请广东村民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出门上班时记得将电器关了。
2: 村里边倒萝卜比啥都管用，老年人听着亲切，年轻人看着微信群，就像当年部队里吹集合号，得让每个人都听明白懂起来，安全这根线一天都松不得。
4: 为什么
2: 啊？啊，
4: 你说这个人
2: 来了，
4: 聊聊聊聊，坐，你怎么在这儿？你可在哪儿？
2: 坐啊。
4: 这个中间这分离中间在这儿，你给不落过
5: 这个梦
4: 是谁的
5: 啊？这
4: 是谁的？
2: 有完了不？要我说，宾馆谁说到底，乡里乡亲，远里近不了，近里远不了，还是乡亲。要我说，啥事没解，和平解决，就这个了。一会儿我去地里边给你量量来，看看，行不？
4: 行。
6: 我这边。
4: 行。
6: 好嘞。
7: 这边来不？
8: 这就一个眼儿，就来这儿半个眼儿。冲到这儿来。
6: 行。
8: 冲这就行了。
6: 好
2: 啊，这边好了，
6: 还是顶不
2: 着啊！等于说，这永远是顶门，永远是相亲。
1: 野人谷建设工地机器轰鸣，郝振营戴着安全帽，正指着图纸和施工队交涉。
2: 这个上面那个拱那儿嘞，将来以后可以修一个栈道，在那上面那儿嘞有个栈道。另外这边嘞，像这边这儿嘞，再修一个民宿。当年在部队搞硬件的时候，讲究的就是质量过硬。现在在搞乡村旅游也一样，把这个几个野人谷大概就是预计10月1号。

0: 应下，到时候村民在角门口就能挣钱。这边修来了，这基础都是这往年这个。
1: 傍晚六点，他紧盯墙上的防汛地图，用红笔圈出了五个重点区域。
0: 这基础是往年的老店，汛期到了，咱得24小时盯着。现在村里的防汛点就是我们的值班社。
1: 从军营到乡村，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忠诚。郝振营用军人的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退役不褪色的答卷。
0: 军装脱了，那是正气不能脱；岗位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不能变。村里的事儿再小，也是天道的事儿；乡亲们的期盼再艰难，也得用一辈子去扛。这就是咱退伍兵的本分。
2: 我感觉是个乡镇的没原来比较好了。
1: 从1997年脱下军装到今天，赵凤泉这位退役军人把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军人作风刻进了企业的骨子里。2002年跟着创始人在红山上开山建厂时，他带着退役战友们用钢钎和炸药凿出第一条路。如今这里已经是年营业额超70亿元的综合企业，3000多个岗位里，126张是退役军人的面孔。
3: 1、2、3、4，军人退役不褪色，华丰能有今天，靠的就是部队那种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劲儿。我们340多名农民，平时是工人，及时是战士，这是我们华丰的底气。
1: 赵凤泉正和几名退役军人职工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他们的家庭情况。从2005年起，他推动公司每年资助贫困生，以及600多名落榜学子通过委培走进了大学。
4: 公司对我们员工子女升学，还包括参军入伍，都有几千到10万不同的资助。我孩子去年是小学升初中，都享受到了公司给的补助政策。我和我的爱人呢，同时作为我们华丰公司的双职工老员工，也深刻感受到了华丰大家庭的幸福感、归属感。
5: 每一个是工作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
1: 在退役军人服务站，赵凤泉正和几名老兵讨论新的帮扶计划，通过为退役军人提供参观、学习和就业的机会。该服务站已成为126名退役军人的第二个军营。
6: 赵凤泉书记总说，党员要冲在最前。719抗洪，我们民兵分队30分钟就集合完毕，这就是华丰速度，军人的速度。
1: 从清晨的生产线到黄昏的党建活动室，这位有着38年党龄的退役军人，用一天又一天的坚守写下当代愚公的新故事。1.2亿元的社会捐款捐助，100项企业荣誉，华丰模式的党建品牌，都是他给军人二字的最好注解。
3: 只要国家需要，社会需要，我这个老兵永远随时待命。
7: 那年我守在51号阵地，3面受敌军的包围，子弹时不时从头顶上飞过，最热的时候我全身皮肤病，浑身烂得流脓，可哨位上不能没有人，工事不能不休，人在阵地在。
1: 在党好兵的记忆里，战场上的每一幕都仿佛发生在昨天，这是他用热血青春刻下的誓言。从渴望穿军装的少年，到硝烟中坚守的战士，他的故事都印在这一枚枚军功章的纹理中。
7: 我从小就有个愿望嘛，愿意去当兵去，到这个部队去锻炼，我就将来以后我也能上战场打仗立功，是不是为国家贡献自己吧。
1: 19岁时，党好兵如愿踏进军营，
7: 给自己下定了。

0: 标，我抱了一个希望。然后呢，营里边把我看挺能干的，把我调到营里边让我喂猪去了。然后喂了三个月猪，最后把我挺能干，然后把我送到教导队，进行了这个半年的培训。回来之后就当了班长。
1: 从猪圈到教导处，从士兵到班长，每一步都踩着踏实的脚印。他说，能干不是天赋，是把每件事做到极致的执拗，这是军营教给他的第一课。
0: 真正这战场上和这个电影里边是完全是不同的，条件比较恶劣嘛，有老鼠啊，那个蛇呀，蚊子相当多。有一个顺口溜，就是三个蚊子一盆菜，十个老鼠一麻袋。
1: 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让党好兵他们退缩，而战友的牺牲，让那些钢铁战士们承受极大的精神冲击。
0: 我们在八一战斗中，我们天津的一个班长，他牺牲了之后，第三天，家属来了贺电，儿子出生了，整个我们阵地就没有了声音。指导员给我们说，要振作起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报仇。经过这一年多的战斗，在我的带领下，反正全排无一伤亡，完成任务比较突出。我们排授予军区集体一等功，我个人一等功荣誉。我这枚军功章不应该属于我，应该属于我们阵地的每一位战士。
2: 身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攻坚克难，完成任务就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1: 2025年2月，党好兵回到他之前所属的某部队进行授课。
0: 孩子从学校毕业之后，也回到了我们那个部队，就是经过我的接力棒嘛，为国防事业努力。看到他们之后，好像我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又想到了这个我们在阵地上打仗，跟学生们讲，你们要好好学习，你们就是为是国家的栋梁，将来以后为国防事业嘛，也要像我一样，保家卫国。
1: 一枚军功章承载着一代人的牺牲与荣光，一句保家卫国从阵地传到校园，从父亲交到儿子手中。这不是结束，是一名退役老兵，一名共产党员未完待续的忠诚。

对于天津大学的师生来说，只有明德道上的海棠花开，春天才是真的到来。四月的天津，冬日的寒意悄然褪去，淡淡的花香渐渐弥漫空中。每年海棠盛开之际，会有很多天津市民入校赏花，共享春日的美好时光。海棠花姿峨眉淡扫，清雅秀丽，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佼佼者。食文化学者许仙的眼里，海棠花更是清丽而脱俗的。每当写作疲惫之时，画上一幅海棠，足以凝神清心。许仙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天津餐饮文化研究的专家。

通过对石文化的研究，许仙发现天津人把海棠之美蕴含在了美味之中。无论是曾经的海棠花宴，还是那道传统面点，均承载着天津人浓浓的海棠情结。

0: 在天津职业大学美食周的活动上，戚三荣来到了学校，给师生展示传统美食的精华与唯美。
1: 这个海棠酥，文人墨客食用的一种高级宴席点心，现在在市场已经失传多年了。
0: 和面是最基本的第一步，好的开始才能有好的结果。
2: 这个面团的原因，大家不妨摸一摸自己的耳垂，这是就是我们行业里的水勺面。在揉任何一种面，你都必须把它揉到光滑细腻了。做任何一件事都一样，你哄了它，它就哄了你。
0: 手艺人的执念完成了食物的精致，再精美的面点都需要制作者将面数百次的反复揉捏，才能成为足以使用的面团儿。美丽的食物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付出。20年前，戚三荣师从面点大师沈西海，这使他的面点技艺更加精进。从老师那里，他学到了很多几乎失传的中式点心，海棠酥就是其中的一道。用模具扣出的面饼裹住细腻的豆沙，为这道点心增加了甜蜜的感觉。并不纤细但灵巧的双手在面团上来回跳动，一朵美丽的海棠已经含苞欲放。经过中火热油温润之后，海棠花开。中式点心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美食寓意，在品其形的同时，还能传递出美食所要表达的情感。在西点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式点心的存在仿佛落入了一个低潮，略被冷落的地位似乎有些尴尬。从老派点心到创意新品，代代传承的中式面点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继承与改良。在另一道拿手面点群鱼戏莲的制作中，戚三荣将传统的面粉改为了邓面。邓面是一种无筋的面粉，将其用水漂洗后，面粉里的粉筋就会和其他物质分离出来。粉筋就是我们熟知的面筋，而剩下的就是邓面。用邓面做出的面点晶莹剔透，精美的中式点心在摆盘过程中常常会搭配一些装饰，令整个作品如同一幅中国画般空灵悠远，意蕴十足，以达到画中有实、实中有画的意境。群鱼戏莲中除了主角金鱼，还要点缀莲花和莲藕。戚三荣仔细权衡每一种面点的颜色与比例，宛如面对一份艺术品般精益求精。中式点心里一般会填入豆沙、莲蓉、枣泥口味的馅儿。除了手上的功夫外，一把常用的剪刀、一把普通的梳子都是帮助幻化出神奇的道具。剪、压、点、捏，一条小金鱼呼之欲出，再用黑芝麻点睛，在头顶扣上半枚红樱桃，一条红顶的金鱼立刻焕发了神气。用邓面做出的金鱼蒸熟后，通体透明逼真，活灵活现，完美没有终点。 传统在面点师的手中获得了新生。这道全鱼细莲寓意吉庆有余。在中国，食物是用来承载美好祝福的最普遍也是最热衷的载体。在北方人的观念里，象征着亲情、美满、团圆的饺子，承载着一切美好的祝福。这天，许仙弟子郭玉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包饺子，为他送行，祝愿远行平安，早日归来。大家分工协作，谈笑间美食历就，生活本就该如此多姿多彩。
3: 送行饺子，
4: 对，
3: 这是咱们天津老规矩。
4: 是啊，因为那个中国有句话，迎长送短嘛。
0: 对于许仙来说，他则更关注美食背后的情感。在他的研究范围里，一切有寓意的食物都可以称之为挪食，饺子便是其中一种。无论何时，许仙总会有一把扇子在手，这也成了他的标志。许仙是首位被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授予的挪食文化大师。在许仙的研究世界里，处处都是会说话的食物。挪文化是中国远古的图腾文化，因为痴迷于挪文化，许仙给自己的家命名为挪炉。每年春节前夕，许仙都会亲手蒸制花馍，等待节日期间把吉祥和祝福传递给亲友。年少时，许仙曾在艰苦的陇东山区生活过多年，在那里他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社火和挪席，跟淳朴的山民学会了做花馍和面花。山民们用自己的方式祈福未来，祝愿平安。在许仙手中，一只只小动物从面团中变化而出。面鱼的寓意是年年有余，羊羔跪乳表示感谢母恩，刺猬代表长命百岁，老鼠意味繁衍昌盛，老虎象征驱邪纳福。把馍蒸熟以后再略作装饰，便是承载着祝福的吉祥。美食就是这样，汇聚着情感与血脉的记忆。如今，当这些来自祖先的符号渐行渐远之时，回头望去，其实就深藏在心中。即使物是人非，年华老去，终将是岁月里永远不变的亲情手艺。

0: 量。
1: 回国后，蒋春基希望借助自身所学，为家乡做出自己的贡献。多年来，他在作物高产与逆境生理机制研究，尤其在花生优良种质资源创制、花生精简化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花生逆境生理及调控等领域建树颇丰，成为了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栽培生理岗位骨干专家，先后主持东北花生响应干旱、低温胁迫的机理与机械化配套技术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农花系列花生新品种及高产高效机械化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等项目，参与的辽宁省花生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获农业农村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成果奖二等奖，曾荣获大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诸多荣誉。科研探索是孤独的，每一刻都是对自己的拷问，每一步都是对真理的探索。二十余载春秋，让蒋春基学会了兴趣是科研的开始，坚持才是科研真正的钥匙。多年来，蒋春基带领团队从巴拉圭、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科特迪瓦等国引进、收集、整理了1000余份花生种质资源，在沈阳农业大学实验基地里建设了花生种质资源谱，为花生种质资源保存与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蒋春基围绕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创新利用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并取得了显著进展，成功选育农花系列花生新品种18个，这些品种在蛋白含量、抗旱性、含油量和抗病性等方面表现突出，同时以促进花生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在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中鉴定出一批早熟、抗旱、抗寒、耐盐碱、抗落果特性和抗白卷病等优异资源，建立了东北地区核心种质资源自然群体和主要性状遗传群体，构建了多种农异性状和抗逆相关性状的表型评价方法，掌握了全基因组重测序、高密度连锁图谱构建等关键技术，并配套相应新型栽培技术模式，通过在多地的推广辐射，一举将辽宁省花生产业推向了新高地。
0: 把实验中的方案呢与他们实践相结合，拿出最好的这样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呢要用实验的数据来说话，把实验室的数据变成农民所需要的产量，我们把论文真正写到大地上，为他们服务。
1: 时光来到近两年，为了帮扶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辽宁省科技厅选派蒋春基成为新城市小粒花生科技特派团团长。在有了身份转变后，蒋春基积极投身到科技兴农工作中，他以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和辽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为支撑，充分发挥沈阳农业大学平台科技人才优势，选调校内和校外相关技术专家，围绕花生育种、栽培、植保和加工等领域组建了科技特派团。
0: 为了我们更好更快地把技术落地，所以呢从花生的种植、加工、检测、销售
1: 制定出一份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模式后，开始前往生产一线详细调研。
0: 辽西产区呢是占辽宁省花生种植面积的70%左右，以珍珠豆型小粒花生为主。那么它这个地区产的花生呢，脂肪含量适中，口感也非常好，黄曲霉污染风险比较低，已经成为我国小粒花生特色产业集群。
1: 辽宁省花生产业主要集中在辽西、辽北以及

0: 中部平原地区，尤以辽西地区种植规模最大，发展出了特色的小粒花生产业集群。新城市地处辽宁省西南部，辽西走廊中部，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与热同期。依托这一独特的自然资源，新城市发展出了特色的小粒花生种植产业。
1: 小花生大产业为方向，努力在推进全产业的发展。整个现在新城花生的种植面积大概是在80万亩以上，占全市耕地面积的70%以上。也就是说，花生已经成为我们新城种植业的主导产业。
0: 因区位优势独特、栽培历史悠久、产品质量安全等特点，新城市产出的小粒花生品质优良，黄曲霉素低，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逐渐发展出小粒花生加工产业。经过多年发展，新城市加工出的小粒花生产品出口量和出口总值均位居辽宁省第一，入选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名单，成为新城农民增收致富、村镇乡村振兴的压舱石。
1: 二产产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新城市花生产业的发展。现在呢，年这个种植产量能够达到24万吨，种植业产值大概在18亿元。同时呢，新城市借助红矮日大集这个优势吧，新城市的年这个加工花生米这个能力呢，应该是在40万吨左右。说我们这个新城市年花生交易量在50万吨，年花生产值在40亿。
0: 经过蒋春基的基层调研后发现，随着多年的连续栽培，新城市花生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品种更新慢、栽培技术不配套、连作障碍严重、土壤肥力下降、生产成本上涨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蒋春基以此为科研攻关对象，从更新抗逆性新品种、推广应用一系列栽培技术，以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示范户为载体，针对新城市花生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技帮扶，扒开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幕。新城市大多数农户采用自留种栽培，长期以来导致了遗传基因漂移和性状分离，使自身抗性和产量下降。新城市虽有大面积花生种植，产能却没有达到预期，成为了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2: 品种退化严重，连作障碍也是比较严重的，技术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农民呢，知道是花生是收益高的作物，也想种，但是种出来以后单产水平差异比较大。
0: 为十里八村的花生种植技术能手，成为乡里的典型致富带头人。周秋明早年便与蒋春基适合新城市花生抗逆种植资源的发掘与创新利用，并兼顾后期加工品质为目标，开始大批量引进新品种，先后引进了沈农花20、农花9号、花玉39、花玉26、辽花608等10多个适应当地种植的新品种，在基地里分门别类地试种起来。可是想要从众多品种中选出适合当地的品种，谈何容易？蒋春基一面要完成日常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另一面还要现场进行多组生长参数测定，通过横向对比了解他们在本地的适应情况。从沈阳市开车到基地，一个来回就需要1天时间，有时遇到京哈高速堵车，常常赶回沈阳已经到了深夜。可是凭借服务三农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信念，蒋春基咬牙坚持了下来，守护这片希望的田野。正是在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下，最终沈农花20从众多新品种中脱颖而出。

0: 沈农花二十，是沈阳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根据辽宁省小粒花生产区特点，以高产优质多抗为选育目标，以唐科8252为母本，农花五号为副本，利用有性杂交技术，采用改良系谱法鉴定，通过南繁北育，对荚果特性、抗逆性等特性进行选系，筛选出综合性状表现优异的新品种，并于2024年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沈农花二十是高蛋白加工型花生品种，生育期127天，株形直立，叶片椭圆，叶色浅绿，花色黄色，主茎高31厘米，侧枝长33厘米，分枝数6.5个，单株荚果数14.6个，单株生产力33.8克，白果重191.9克，百人重64.5克，出人率70.3%，种皮浅粉色，种人柱形，种皮无裂纹，种子休眠性强，抗旱性强，粗枝防寒。
1: 800到1000斤左右吧。
0: 经过试种后，沈农花二十表现出了优异性状，不仅具有高产、稳产、结果集中等特点，还有抗叶斑病、根腐病和白卷病等抗性，适合于辽宁省西部地区种植，而且加工品质也获得了加工企业青睐。在有了新品种突破后，极大鼓舞了周秋明，在第二年就扩种了几百亩面积。凭借其优异的加工性状，沈农花二十也为周秋明带来了稳定订单。
2: 有好几种模式，第一就是在地里现场卖了，就卖给初加工厂，还有一个订单销售，也就是说这个套期保值，当我们感觉这个花生价格这一年中最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当时就签订合同，然后就在收获时候，在我们收获的期间合同约定期间，然后就以我们最高的价格卖给他们这个期货公司。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后，蒋春基将周秋明的农场打造成为了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推广方式和新城市农业农村局的服务体系，逐渐将沈农花二十推广了出去，以品种更新引领新城市花生产业发展。
2: 我们组织的农民培训一年大概将300人，然后在这地里进行这个我们专家现场的指导和我们品种的示范，然后接着推广。现在我们福树的兴城的花生种植面积大概将近20-30万亩吧。
0: 随着新品种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蒋春基就更忙了，在田间地头的现场观摩会就召开了多次，种上沈农花二十的农户都说好。
3: 大概现在亩产量能最低的吧，也得700-800斤吧，这正常。
0: 知无不言，平易近人，是种植户对蒋春基的一致评价。他用自己脚踏实地的行动和锐意创新的理念，带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0: 一面是新品种引进成效斐然，另一面蒋春基针对新城市花生连作障碍日趋严重，土壤板结酸化、肥力退化、田间生态环境恶化和病虫害频发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栽培技术的引进、改良和创新，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达到小粒花生优质高产的效果。而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技术模式成为了种植户津津乐道的新技术。
1: 我们摸索了多少年，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一亩地到底是需要多大的。

0: 不容量，我们的交错不容间距是多少，我们最适合的拢形拢行距是多少，拢高是多少。但是每年通过他们的示范试验，我们再筛选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地区的一个专业的种植模式。
1: 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技术模式，基于植物生理学、群体生态学和农业工程学原理研发出的高效栽培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和密植管理实现增产增效。
2: 最有效的利用单位的土壤面积，怎样让农民达到增收呢？那我们团队经过几年的实验研究，研究出小垄双行交错播种、单粒播种这样的技术，单粒精播的方式节省了一亩地的用种量。然后第二点呢，增加了群体的光能利用率，还有水分、养分的利用率，达到了这个最后产量、品质都会提升了。
1: 这一技术采用交错种植模式，通过缩小株距培育健壮个体，配套可控施肥、生物固氮等集成技术形成调控体系，用单粒精播替代传统的一穗两粒形式，即每垄种植两行花生，株距7到10厘米，成等腰三角形布局，并且每穗一粒种子，使植株在空间上形成交错分布，有效减少了株间竞争，使单株获得更充足的光照、水分和养分资源。
2: 说到55行间距，然后小垄上面播2垄，那么这个2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是一穗两粒贴在一起，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分为这样的交错的一个播种方式。
1: 交错播种使冠层分布更均匀，减少叶片相互遮蔽，光能有效辐射利用率提高12%以上，叶面积指数提高15%左右，使单株营养面积扩大了20%，减少根系竞争，促进根系下扎，使根系分布范围扩大了8%，实现了提质增效的效果。
0: 原来我们是50粒垄，当进行这个单粒精播交错播种，我们改到55粒垄，然后的话它的花生针扎就特别匀，它不往垄沟里扎，不浪费，所以说每颗花生咱多接一个角，它的产量就能提升15%到20%。
1: 使用这一模式，可以每亩保苗2.3到2.5万株，较传统模式增加了20%，加之植株生长空间充足，使亩产量提升了15%以上，是一种适合辽西半干旱地区使用的新型技术。除此之外，针对黄曲霉毒素污染重、自然根瘤固氮效率低导致的花生连作障碍问题，团队改良并创新了花生提质固氮耦合绿色增产技术。这一技术是由黄曲霉素源头阻控和根瘤菌截流固氮的耦合技术组成，其技术核心是阿克微生物菌剂的使用。由于黄曲霉毒素污染的初侵染源是土壤中的黄曲霉菌和寄生曲霉菌，通过阿克微生物菌剂靶向调控土壤微生物群落，抑制黄曲霉铲毒菌的繁殖，减少土壤中黄曲霉铲毒菌丰度，并通过菌剂激活根瘤菌，诱导花生根系形成更多根瘤，从而提升固氮能力，同步实现了黄曲霉阻控与固氮诱导，突破了传统截流自调控瓶颈。
3: 使用微生物菌剂以后，这花生的根瘤增长得非常多，而且呢非常的整齐，它的根系呢相对来说比较粗壮，而且根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侧根上，如果我们把这个根瘤进行分开，可以发现这个根瘤里有淡淡的这种微红色，说明这个根瘤的这个血红蛋白含量比较高，根瘤的固氮能力也就较强，这样呢可以让我们比更直观的看到根瘤的活性，促进了根瘤的活性呢，也就是为花生的这个增产我可以有一定的效果。
1: 这一技术增强了花生截流固氮能力，显著降低了花生果腐病等病害危害程度，试验区花生死株率从32.3%降至

0: 7.2%，提高了花生荚果外观品质，单株薄果数显著增加，比对照田增产12.55%，增产效果显著，实现了花生增产增收和品质提升。
1: 每袋菌剂呢，一亩地增加的成本呢，在30到50元左右，但是它的平均增产量，在我们这几年测产过程中，适用菌剂可以增加10%到15%的增产。为农户呢，确实的是增加了一些投入利益，而且呢，适用菌剂以后，花生的一些黄曲霉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果病啊，都得到了一些显著的抑制，这样呢，会增加花生的产量，进而去提高农户花生这个增产。
0: 这一技术模式打破了花生共生固氮理论的现有认知，通过固氮提质增产的协同作用，实现了固氮固碳增产。增效、增安全和减毒、减损、减肥、减本、减碳的两固三增五减的综合效益，为花生绿色生产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开辟了花生生态低碳、绿色高效发展的新途径。
2: 花生年产量大约都在700斤到800斤，就是后期要是管理好呢，可能就是花生产量高一点。
0: 他叫赵光，是原台子乡一家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已经种了几十年花生，高峰时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多亩，可是由于花生连作障碍问题，常年的轮作倒茬，每年仅能种400亩花生，一旦遇到病虫害发生严重的年份，甚至仅有300多亩花生产出，严重影响了亩产效益。自从蒋春基带领团队来到乡里，向赵光推荐了以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和提质固氮耦合绿色增产为核心的系列技术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通过一年试用后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得到实惠后，赵光开始大面积使用新型技术模式，并通过一喷多防等技术有效缓解了花生连作障碍，花生产量年年攀升。
2: 经常到咱的地里来，就说有一些什么病情呢，或者说什么状况，随时就跟他们沟通，他们随时到地里来指导怎么去做，怎么去控制这些这个病虫害了。
0: 蒋春基将赵光打造成为了科技示范户，通过他的辐射推广，原台子乡的众多农户都使用上了新技术，成为技术推广的二传手。
3: 种的地各方面的都跟他们一样，告咱咋整咱咋整，种的方法和他们赵老板是一样事儿的。
0: 赵光仅是蒋春基基层示范推广的一个缩影，在技术推广过程中，蒋春基严格遵守因地制宜策略，针对不同品种、不同区域等实际栽培条件，采用适时适地的技术措施，为花生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4: 在连作情况下，怎么让农民不减产，而且是不提高成本？那么我们首先是引进适合本地区的高产优质的抗逆性强，而且是抗病性强的这样的新品种，然后配套的栽培技术呢，从种一剂半种、高效根瘤菌剂的增加、减肥减药的技术，然后到田间管理当中磨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集成一个模式来推广。
0: 蒋春基积极发挥各地龙头企业、新型农业主体、党员示范户和种植大户的引领作用，通过帮扶一批、辐射一批、带动一批的形式，各种技术模式在新城市遍地开花，达到了短平快的推广效果。
5: 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我们会把跟老师们学到的技术尽可能的、尽快的大面积推广给我们新城市的种植户，让我们新城市的花生种植户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成果、我们的技术，让他们更多更好的种好花生，让他们腰包鼓起来，为兴城的花生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在蒋春基的引领下，陆续改良创新了一系列食用栽培技术，构建了不同生态种植区的栽培技术集成模式，并在新城市多地建设了示范推广基地，以点带面地将新品良法推广出去。
1: 利用这个花生绿色高产创建项目，在这个专家的指导下，每年都能建设10个以上的这个示范区，有1个的攻关区，辐射带动的10万亩左右。示范田的一个有效的种植模式和示范田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吸引了大多数老百姓去学我们试验田的种植方法，学我们试验田推广的科技成果，所以带动了整体花生种植能力单产的提升。
0: 在蒋春基的努力下，这些技术模式已经在新城市连续示范多年，累计推广了3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受到花生合作社、家庭农场、科技示范户及农民的广泛认可。这里是辽宁省新城市的花生现代农业产业园，整齐的厂房与周边田野形成了鲜明对比，科技感十足。进入生产车间，小粒花生加工流水线正在运转，花生通过智能分选机，仅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分级，分选好的花生被运至暂储区。这里密密麻麻摆放了数十吨加工原料，它们通过企业统一加工后，被制成了各种产品，销到了国内外。
2: 主要是以经过筛选完、分级完之后的优质原料为主，供应到像欧盟、加拿大，还有中东的，还有俄罗斯这些国家和地区。
0: 作为辽宁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辽宁省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家企业已经成为小粒花生产业中的领头羊，形成了集花生种植、生熟果加工、国内外销售的一条龙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通过小粒花生深加工，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水平，从而带动种植端发展，以订单农业形式引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发展。
2: 我们企业呢，每年从种植户端收购的大概在2万吨左右，主要是以出口为主，大概出口量是占整个收购量的90%，所以说我们整个是出口占据了中国出口的能占全国前三名吧。
1: 新城花生加工这个能力在40万吨左右，近10000户农民在从事着花生的爽果和花生剥壳这个初加工作业，那么它从中每斤都能够得到5毛到1元左右的加工收益，说这一块呢，让我们这个农民在从事种植的同时，也参与到这个二产业当中，通过二产的加工取得了花生的这个收益。
0: 2025年8月11日，蒋春基带领团队来到企业生产流水线，针对新品种在加工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判，并针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对品种的需求进行现场对接。现场踏勘后，蒋春基带着问题来到会议室，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员展开相应技术对接。企业未能有这样一支团队帮扶，倍感欣慰。
2: 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同时，是离不开这些科研院所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技术赋能，更离不开这些科研人员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帮扶。
0: 为了更好地服务产业，蒋春基在科技特派团建团之初，就创新性地引入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的相关技术专家，针对新城市小粒花生加工产业赋能，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互动，更有针对性的帮扶。
3: 我们通过推广这个加工适宜性品质评价技术呢，提升了这个产品的出品率，同时呢也提升了这产品的品质，最终呢提升了农民的这个收入。
0: 于淼是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副研究员，是辽宁省100000万人才千人层次人才， 在花生加工领域建树颇丰。在建团之初，于淼就加入到蒋春基的团队，在与加工企业对接后，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需求。一方面，于淼围绕后期加工的品种需要，与团队联合选择适合加工的花生品种；另一方面，针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对接与解决。
3: 制定了一个辽宁地区的花生干燥的这个地方标准，因为我们兴城它是以散货为主的，就以初加工为主，那么我们就是在初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涉及到花生干燥的这个问题。那在干燥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损失率的啊。那通过我们这个标准的推广，然后来降低它农户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这个损失率，然后为当地的这个花生节省增效这一块啊，也是对它呢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0: 在于淼的带动下，团队参与了辽宁省花生干燥技术规程的起草工作，针对各地气候特点，明确了各产区干燥前处理、干燥工艺以及贮藏技术要求等，规范了小粒花生干燥流程。在团队的帮扶下，简化了加工流程的同时，生产出了优质的花生产品，以加工产业拉动了种植端。
2: 近些年订单数量的不断提高，从农户、当地种植户、合作社收购了大量的本地的花生原料，然后为本地的乡村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贡献了企业应有的一份力量。
1: 建设了这个基础设施，引进了一些这个加工企业，特别是利用国家小粒花生产业集群这个项目，我们兴城建了这个五家花生加工企业吧，主要是从事这花生的烤果和花生油的压榨，整个这个生产能力能够达到这个10万吨。
0: 多年来，蒋春基带领团队先后引进小粒花生新品种10余个，示范推广栽培新技术9项，建立核心示范田400亩，辐射带动6万亩，目标产量比周边花生产量提高5%以上，亩结本增收120元。开展小粒花生产量品质协同提升技术咨询与培训300人次，培育技术骨干10余人，有效提升农民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为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我们新城的花生产业的发展，还有我们的种花生的老百姓能挣着钱，完全离不开我们的这些。
5: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杨善洲老书记在任期间非常重视粮食生产，无论是三叉九垄插秧法，还是经国92号水稻的推广，亦或是推广样板实验田，他都将老百姓吃饭问题视为头等大事。1978年到1981年间，宝山的水稻单产量居全省第一位，宝山也因此获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2017年，袁隆平院士为云南师电题字“中国杂交水稻最佳繁育基地”。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咖啡也成为本地群众实现增产增收的一项重要产业。如今啊，宝山小粒咖啡已经成为云南精品咖啡的代表作。杨善洲老书记曾经说过，山区若要富，多种茶和树。1983年，杨善洲老书记驻村蹲点河西，宝山地区茶叶工作现场会议就在此处召开，宝山各县区茶叶产业有了轰轰烈烈的发展。杨善洲老书记担任宝山地委领导期间，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培育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了一大批经济活跃、特色鲜明的小集镇，先后建立了肥皂厂、酱油厂等。比如现在我们所处的板桥镇青龙街，就是一个对话古今及自然人文历史底蕴的特色滇西小集镇。杨善洲老书记在任时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手中是有权，但它只能老老实实地用来办公事，在我这里没有后门这回事。杨善洲的家人从未沾光吃过一顿饭、坐过一次车、办过一件事，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们始终都是清清白白做事， 堂堂正正做人。2008年，杨尚。